0: 新省力，哎，省钱。
1: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你说。
1: 就你们这个年代的高层啊，早该回家休息去了。
2: 放心吧，孩子，早晚的事儿。
1: 要我说啊，你们现在就该离开了。我就不明白了，盾构机轴承生产和研发超静音轴承为什么不能放在一起？有什么矛盾的地方？
0: 这是董事会的决定，你不理解也得接受。
1: 所以我就说了，你们这些老不懂早该回家了。
3: 放肆！你说话越来越没分寸。回你办公室去。
2: 玉茹，玉茹。

0: 经营轴承的事情，董事会已经下了决议。
1: 你还找你爸干嘛呀？
2: 你说我干嘛呀？我还不是为了你啊！
1: 什么叫为了
2: 我？我当然是为了你了。你每天无精打采的样子，让我看了多难受啊！
1: 我错了，好吧？我打起精神来，
3: 咱这事翻篇。
2: 哎，什么态度呀、啊？你有点血性行吗？你连自己的坚持都忘了？
0: 不是我坚持什么呀？我坚持，那是我能控制得了的吗？这事情我比谁都难受。云如，我每天累成什么样了？我过来再哄你，你倒好，除了说难听的话，什么都不会。

0: 啊。哎，豆豆，
1: 谢谢。
2: 我看你这么
3: 严谨，来来来，大家落座落座。哎，
4: 不用
3: 紧
4: 张，
5: 来，我也来。
4: 来，
5: 陈
6: 明。哎。

0: 同志们，我们3.5兆瓦的总成平台历经磨难，终于竣工下水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明天呢，又是一个硬骨头，
1: 也是我们两个水轮发电机组模块的下海时间。
0: 我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要各司其职，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第二，要保证工作当中的安全哟，啊，别的我就没什么了。志明，你说点。
2: 我就没什么说的了，祝愿咱们模块下海发电成功。
3: 好。

0: 还有30分钟开始，大家准备。
1: 大家抓紧时间啊，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记住一定注意安全。
2: 好。

0: 调试情况。
1: 状态非常好，放心吧。
2: 静雯，平常时间准确吗？
3: 准确。
4: 林杰，你怎么了？
5: 总成平台下水，你都没这么紧张过。
0: 紧张什么？平台那么大的大家伙都下去了，
2: 这小家伙有什么好紧张的？
6: 他嘴上说他不紧张，但其实谁不紧张啊？说到底，总成平台就是个架子，能不能发电还是得看模块下水。
5: 是啊，
2: 的确，集中注意力，大家注意，时间快到了，各就各位。
7: 收到，收到，
1: 大家各就各位。
2: 小慧、静雯，监测情况如何？
3: 流速渐缓。
8: 报告，已经进入平潮期，可以开始了。
2: 各部门注意，一号模块安装，现在开始。
1: 收到，收到。
6: 模块准备下水。好，现在王总啊，王总是我。
9: 再往左一点。
10: 哎，多了多了，再回点。
6: 好，我就这个速度，保持住，保持住，保持住，很好，一直保持。
5: 咱们
11: 双击一块模块了，
5: 走，走吧，
11: 走，
5: 走。

0: 做。
1: 我准备上新的研发项目了，所以把金银轴承的研发停下来。
2: 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几个月了，不出半年就能投入生产了，您现在说停下来，您不觉得可惜吗？而且这个项目不是咱们一家的，还有奔腾轴承呢，资金怎么办？蔡总那儿怎么交代啊？
1: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要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就可以了。
2: 我不接受，这是我们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心血呀，我觉得您要慎重考虑一下行吗？别说停就停。
1: 孩子，这个项目啊还要经过招标呢，不是说拿就能拿到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保密。你回去通知李斌，把金银轴承的资料整理一下。我已经答应同济大学的研究组，把你们的研发资料移交给他们。
2: 你说什么？把我们的心血拱手让给别人，我们还得接受是吗？爸，您觉得这合理吗？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是我也有权利质疑你的决定。
1: 你质疑我？
2: 我质疑你。
3: 那你要那么偏执的话，那我去找林叔叔说理去。
1: 你找谁都没用。

0: 长今天去省城开会了，现在不在办公室，不过可能很快就回来。
1: 哦，那谢谢啊。
2: 喂，颜茹。
1: 李斌，都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
3: 经发局刘科找我，
2: 问我经营轴承的事情。
1: 你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怎么了？
1: 我有事儿啊，你赶紧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2: 啊，好。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1: 我刚刚跟我爸吵架了。
4: 你跟你爸吵什么架呀？
1: 你要知道了，你也会跟他吵架的。
3: 我跟你爸就不可能吵架，我跟他都说好了。
1: 他让咱们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让你把资料整理好，明天寄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组。
3: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也生气了吧？本来我是想去找林总的，结果他在省城。你那边去找刘科长，是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我就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情况。
1: 林总不在，咱们可以去找刘科长啊。
3: 找刘科长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了，刘科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而且蔡总是他带给我们认识的，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3: 哎，颜茹，你别瞎闹了好不好啊？
1: 我又不是去闹事，我就要一个蔡总的电话，而且刘科长一定会帮我们的，你相信我。
3: 你先别去，先给他打一电话好吧。
1: 忙得我脑子乱了，你刚从那边回来肯定有电话，把电话给我。给我呀，我打一个。会不好。喂，哎，刘科长您好，我是盛明集团孙云茹。
5: 哦，云茹啊，你好，找我有什么事？
1: 是这样的，孙总让我们停止静音轴承研发这事儿，您知道吗？
5: 啊，这事我知道。
1: 你知道，
5: 云茹啊，林总和孙总放弃静音轴承的研发是有原因的。这样，正好我今天要去一趟圣林，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1: 嗯，好吧，那一会儿见。他说他知道，我刚都冒问我爸了，他让我们研究新项目，到底是什么项目？
3: 你说找他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1: 才不去，刚跟他吵了一架。电话放我这儿吧，一会儿刘科长过来。
3: 行。
1: 哎，刘科长，哦，您到了。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
3: 怎么样？
1: 他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毕竟是在。

0: 这么长时间的心血啊。你说咱们这个联合技术研发中心是咱们集团和奔腾轴承共同成立的，如果咱们要放弃的话，应该不是一家说了算吧？给周总打电话。
1: 怎么着？
2: 喂，周总。
3: 哎，李斌啊，我和林总马上就到了，你们准备一下。
2: 您也要来盛名了？
3: 啊，对。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去接您去。太过了。
0: 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刚才我打那个电话惹什么麻烦了？
2: 别瞎想了，没什么事儿。走吧，接钟总吧。对了，有个事情能开心一下，收工。
0: 回来。
2: 漂亮吧？
0: 你是跟我求婚吗？
2: 啊？妈妈。
0: 等你学会了求婚，再来找我。
2: 我，就送戒指吗？不就求婚吗？
0: 你要实在是不懂呢，要不你给林杰打个电话问问。
2: 我求婚，我给林杰打什么电话？
0: 哎，你又小心眼了吧？我不是说他有多好，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挺有意思的。

0: 哎，你多久没找我了？
1: 找什么事儿？有事儿呗。我给云茹买了个戒指，她没收，完让我来问你。<笑>
0: 这是好事啊。云茹为什么没收啊？还问我？哎，云茹是不是故意气你啊？
1: 你是怎么给她的？
0: 我放她手里了。
1: 你是不是傻呀？怎么能这么直给呢？
0: 我没给你开玩笑，
1: 你以为送婚戒像卖白菜啊？这么简单？哎，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
0: 我挺浪漫的呀，我突然之间就放在手里，这很浪漫啊。
1: 不会你就学着点啊，知道吧？女生一定要给她惊喜，一定要搞点什么特别的，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
2: 最好啊，能够刺激她一下，
1: 让她大声的说出“我爱你”，哎，你这事儿就搞定了。
2: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这事儿，这个事儿吧，不能具体，只能意会。这么的，不行你就去把那个什么《罗马假日》啊什么之类的爱情片好好看一看，啊，好好学两手。
1: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好了，我这儿还忙着呢啊，
2: 祝你成功。
3: 刘。
4: 林总，你来迎接我们呀！我刚接到消息是要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是吗？
5: 听到没有？这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说不了三句话就要提问题啊！
4: 不是，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完成。
5: 楼上请。走。刘科长，啊，你好，
4: 你好，你好，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研发中心主任陆明。
5: 哦，欢迎欢迎，
4: 是亲自来对接。
6: 静音轴承研发资料的，
4: 来坐，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刘科长，请来坐。
6: 谢谢，
4: 坐。哎，没那么热闹吧？哎，先喝水。陆明，这两位就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李斌、孙云如。
7: 你好，
8: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4: 孙总啊，我得先批评批评你，你光说。 把联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停下，可是你又没说清楚为什么要停下。云茹啊，你父亲要放弃静音轴承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情怀。
7: 是啊，我知道你们研发中心的付出，但是为了更好的项目，我不仅仅愿意把你们科研人员撤出，而且我还愿意。 付出必要的损失，
2: 我插一句，你投入的研发资金我是要还给你的。
7: 什么话呀？你们已经付出那么多了。

0: 这都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再说了，项目已经进行到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你还退什么呀？
1: 那我替林总谢谢你。
2: 好了，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解释一下吧。云茹、李斌，我们大家都知道，静音轴承，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心血。我也知道，你们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再过半年就能攻克了。但是现在你们研发中心有更重要的事情，航天部门正在进行招标，蔡总已经同意转移项目给上海同济，所以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去进行航天轴承的研发。
3: 你们的劳动成果就由我们来接受了，我们继续研发，半年之内保证攻克静音轴承这个技术难关。当然你们也不是白干，前期的研发费用全部由我们来承担。啊，
4: 这航天轴承的研发更有挑战性。
5: 哎，它可是轴承领域中尖端科技项目，
4: 你们要是真的错过的话，恐怕你们会后悔的呀。啊，
6: 我们做企业的得有个大局观，你们年轻人呢有理想，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一辈子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情，这看上去很遥远，可是现在对你们不遥远。看，机会来了。
1: 我作为研发人员绝不会放肆这些责任。林总，他的大局观我非常赞同。
7: 是啊，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知道是做航天轴承，那就是为国家服务，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而且对于我们盛林来说也是无上光荣啊。啊，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跟你吵架。
1: 看你们的了。
6: 你们前面的研发啊，刚才说了不白研发，你们把你们的资料研发的成果什么的转交给他们就行了。
4: 哎，这样啊，从现在起咱们把航天的项目赶快抓起来，你们赶快进入状态啊。
7: 好。
8: 是。
6: 都到齐了吧？我来宣布一下集团的任免决定。
9: 由于林杰同志在工作当中的疏忽，
10: 造成了第三组垂直模块发电输出功率只能达到400千瓦，所以集团决定免去林杰同志潮流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
9: 由周学林同志接任。
11: 大家都安静一下。
12: 院长，这个任务我不能接受。
13: 我服从集团的决定，我会积极地配合周教授工作。
12: 林杰，
13: 周教授，只要项目能顺利进行，谁当这个组长都一样。
14: 叔，
13: 我先陪吴叔回工作岗位。
15: 吴叔，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为朱瑞这样的人背黑锅，甚至连自己项目组组长的位置都不要的。
16: 哎呀，是不是组长不一样能工作吗？
15: 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林杰，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坚守了几年的梦想，也是你的心血，你都忘了吗？你为他做了那么多，朱瑞这个人未必会理你的情，你到底图什么？
16: 你不都说了吗，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现在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呢？
15: 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这个气你受得了？
16: 我受不了。
15: 朱瑞，你给我出来！朱瑞，
16: 你说，
15: 哎呀，你别拦着我，你甭管。朱瑞人呢？
13: 主任去县城买东西了，应该快回来了。
15: 他配叫主任吗？我告诉你啊，谁以后再管朱瑞叫主任，我就跟谁没完。
16: 行了，淡定不了。
13: 出什么事了？在这大喊大叫的。
15: 大喊大叫，朱瑞。亏得你呀，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懦夫，自己做错了事都不敢承认，还让别人替你承担。哎，你这良心不会疼吗？
13: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15: 你听不懂是吧？啊，

0: 行了，给我睁开眼睛！听不懂，我这些年给你说明白一点。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问你，叶片尺寸做小了，是不是你的责任？项目组成立到现在，你做过什么事啊？除了会邀功，你干过几件实事？
1: 行了，吴处，
0: 你给我坐下！还天天自诩什么主任，你配吗？自己做错了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2: 告诉你，行了，吴叔，
0: 你这吵什么呀？你让别人听见了像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3: 自己问他。
0: 林杰，什么情况？怎么吵起来了？没事。什么没事啊，林杰？你也不用瞒着豆豆了。豆豆，叶片尺寸做小了，那是朱瑞的责任，跟他没关系。可他非要替他背黑锅。林杰，我觉得吴叔说的没错。
2: 你犯不着为朱瑞匠的人挡子弹。朱瑞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不为他，他工作就没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呀？他之前怎么对你的，你现在居然还帮他？你们能不能别纠结别人的过去啊？你最近你观察过朱瑞没有？人家私下也在学习。平凡和我说，这些天他一直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既然愿意改变，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
4: 咱们还是一个团队，气氛好，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项目上，不好吗？
0: 林姐，你清醒点儿，没有什么团队的。

大一个个，你就是个懦夫，自己都做的事情让林杰得知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0: 这次实验怎么说呢，要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好。
1: 于院长啊，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先去吧。
1: 好，
2: 我一会儿过去。
1: 好，你坐。什么事儿？请你收回对林杰的处罚。叶片图纸是我绘制的，不是林杰的错。
3: 你以为你这样为林杰把责任担下来是很英雄的事吗？
1: 确实是我的失误。
4: 吴处把数据给了我，
1: 是我计算错了叶片的大小。如果不是林杰来找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林院长，你知道我平时和林杰有点不太对付，所以我绝对不会替他背这个锅。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反而会被我把我的错误承担下来。
3: 作为一个主任，出现这样的失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知道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1: 我知道，但这个错误确实是我犯的。我希望集团能够撤回对林杰的处罚，他当组长非常称职。
3: 你明天先回宾能，暂时停职。至于怎么处理，等我们的通知吧。

0: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我笑话啊？主任，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隔着门缝看人。我们是听说你主动承认错误，特意来为你鼓掌的。
1: 还鼓什么掌啊？你别老斜眼看我就行。
0: 没人斜眼看你，更没人看不起你。你现在就走了，是不打算给大家道别的机会啊？ 帮我把这个给甜甜，我送给她的是。

0: 今天之前说的话我都收回。
1: 下次你去省城的时候我请你喝酒。
2: 喝酒也得送我一个。
1: 你能这样

样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时期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虽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

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没玉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泛指。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街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5000-6000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

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为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作何用途？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孔用于穿绳佩戴，大小接近。良渚玉器的孔径则有大有小，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竹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碎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玉。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象，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骨纹、乳钉纹等都与良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五千年。当我们迎面遇到良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良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良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

0: 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良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玉琮外方内圆，呈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良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在玉琮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一三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二四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琮王上还有八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良渚社会的一个入口。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象征
1: 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为普及国民教育，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方便群众就近学习。此后边区学校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小学1341所，中等学校7所，师范学校4所，仅小学生就达到4.36万余人。其中关中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走在全边区的前列，初小由170所增加到243所，在校学生7000多名，晚小从无到有发展到9所，在校学生400多名，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太行区1944年一年增加中学18所，华中区1945年五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边区政府还全力开设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等，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普及工作，使每个群众都有机会接受教育。1945年，仅太岳区一个地方就有冬学5000所，参加人数30万以上。大批群众一边生产，一边参加学习，不久后就甩掉了文盲的帽子。
2: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使一些世世代代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这就为唤起民众投身到抗战当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1: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0: 断扩大。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各根据地陆续兴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前，抗大即开始创办。全国抗战开始后，抗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1: 抗大到了38年、39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了。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要员都不送自己的子弟参加我们抗大，像张学良就把他的四弟张学思，就是后来我们国家的海军参谋长，也是送到抗大。这个杨虎城将军把他的大儿子杨承宗，也送到抗大。到了39年，毛主席把我父亲找去抗大，学生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所以我父亲，带着抗大5000多学生到了晋察冀根据地。
0: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抗大又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办起10余所分校，学校课程以政治军事并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朱瑞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领导亲自授课。抗大坚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办学。抗大的学员中，既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甚至还有爱国华侨和外国友人。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抗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分校初建时无校舍、无桌凳，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上课或在村头打谷场上，或在大树下。但是学员们在战火纷飞中，把背包当凳子，把膝盖当桌子，把染料当墨水，夜晚点着煤油灯整理笔记或开展讨论，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
2: 抗大学员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各条抗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多万干部，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董必武、毛泽东等领导人先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并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1937年1月，中央在延安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更名为新华社。以后新华社的业务活动逐渐从陕甘宁边区深入到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12月30日，新华社又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一大批党培养的新闻记者深入根据地的战斗前线，及时传回抗战最新消息。

在抗日根据地内，新闻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最有影响的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报一刊》。《一报》是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该报比较系统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刊》是解放周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在该刊发表，影响很大。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也都有自己的报刊。在华北、北方局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分局有《大众日报》，晋绥分局有《抗战日报》，晋鲁豫分局有《晋鲁豫日报》等。在华中有《江淮日报》《抗敌报》《战士原地》等。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该刊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编委，供八路军、新四军营以上干部阅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1940年8月创办了《连队生活巡刊》，面向连排干部和战士。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师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此外，一些群众团体、文化团体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等。

0: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并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等问题。
1: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0: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接近群众，深入生活，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0: 这一时期，在各种文艺题材上，都出现了许多源于生活而又影响广泛的精品佳作，比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孙犁的小说《荷花店》《村落战》，李济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幺二九师与禁忌鲁豫边区》，以及《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等至今仍为传唱的歌曲等等。20世纪30年代末，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一个受到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的少女，由于长期过着缺少阳光和食盐的生活，全身毛发皆白。
1: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当地演出，他们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回到延安进行了汇报。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周扬决定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加以提炼，以歌剧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剧名就叫《白毛女》。
0: 贺敬之、丁毅接受了编剧工作，他们完成了剧本，将主题升华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剧组选定19岁的王昆担任女主角喜儿的扮演。

1945年4月22日，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会议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连续演出30多场，随后《白毛女》又经过深入加工，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白毛女》成了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成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最生动的教材。

0: 工人、农民和战士，这些普通群众呢，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特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而文艺战线出现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使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发展的繁荣，促进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作品中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区四套班子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南站新增京广直达高铁，交通枢纽能级跃升。
1: 侯燕先锋系列报道，从外来人到自家人，跨村书记王先明的振兴答卷。
0: 暑运开启，多条避暑航线新增加密。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区委副书记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在区政府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全区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实况。
1: 上午10点整，庆祝大会正式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区领导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7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用心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萧山的殷殷嘱托变为美好现实，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重大使命任务做出更大贡献。本台记者报道。今天杭州南站迎来重磅利好，机756次、机1403次两趟直达北京广州的高铁同步首发，这标志着萧山正式打通进京入穗快速通道，实现北上广深四大核心城市群高铁直达全覆盖，钱塘江南岸综合交通枢纽能级迎来历史性跃升。上午7点43分，机1403次列车缓缓驶入杭州南站，将沿京广高铁直达广州。1小时后，机756次列车启程开往北京南站。以往萧山市民前往首都粤港澳大湾区需中转换乘，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直达南北两大经济核心区。杭州南至北京约6小时，去往广州实现朝发五至。
2: 我经常去广州出差，然后现在从南站出发的话会节省40到50分钟，然后之前的话一直要打车去东站，现在从家门口出发的话会更便利。
3: 今天我从杭州南到北京去旅游，正好南站也增加了这个班次，去北上广深也更好的方便一些了。
1: 本次调整后，杭州南站每日半客列车达73.5对，涵盖高铁、普速、城际多类型班次，除进京进穗长途列车外，车站同步加密长三角通勤线路，新增杭黄、沪萧、南京至浙西南等多趟通勤高铁，极大便利跨城上班族、返乡群众出行。依托持续扩容的运力，车站客流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杭州南站累计到发旅客687.9万人次，同比上涨11.4%。五一单日客流更是刷新建站新高。自2020年改扩建投用至今，6年时间里，杭州南站从区域过境站成长为杭州铁路南翼关键枢纽。
4: 那么这次呢，我们南北的这个主干道的一个主动脉这个高铁线路的一个贯通呢，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能够吸引到我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呢能够来萧山，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商贸互动，包括我们企业的一些

0: 合作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紧密。杭州南站呢也是能够希望啊能够建成我们整个萧山地区啊，萧山地区能够连通全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门户，更好的服务到我们当地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需求。
1: 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萧山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头雁先锋》，展现萧山党员和党组织对标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定位标准的政治站位与大局担当，记录他们在155新征程上打头阵、当先锋的实干故事。今天我们走进进化镇新疆村，认识浙江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杭州市首位跨村任职村书记王先明，看看这位外来书记如何破解治理难题，用实干担当书写乡村振兴答卷。
3: 我井冈山派了一个党代表，也是因为无感办事。
2: 井冈山派来的党代表，对于外来书记王先明来说，是对这两年他带领的村委班子最大的认可。2024年4月，进化镇启动村书记跨村任职试点，经验丰富的王先明从树上王村来到新疆村。彼时的新疆村，村内治理底子薄弱，历史遗留问题多，土地利用、道路交通、民生诉求等各类积攒问题亟待破解。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复杂、人心散乱的陌生村庄，王先明却充满了干劲。
4: 我在早期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我还不如换到其他的一个底层去，那个地方我都没有人情社会了，那 我反而可以啊，脱开这种关系，大胆的干。作为一个党员也好，作为一个干部也好啊，我们还是要有担当的。
2: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王先明的足迹遍布新疆村的每个角落，他白天走访，夜间座谈，分片拜访村内党员、村民代表与老干部，同时逐一与村两委班子谈心谈话，全面梳理村内各类问题症结，对症下药进行解决，很快从一个外来人变成了自己人。
4: 真心换真心，解决得了的我尽量给你解决，不解决不了我跟你说清楚道理，不要去忽悠老百姓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干部一定要亲力亲为，多让老百姓看到你的身影。每到春节以后，我一定要带我们的村干部整个村去走一下。
2: 走访中，王先明得知村附近一个路口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封堵，村民出行要绕远路，投诉不断。在实地查看时，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桥下涵洞，有通车可能。他带着村干部上门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回收村内闲置废弃的建筑材料，并亲自组织村内务工人员施工，将原本预算30万的工程压缩到9万多元。现在路通了，村民出行得到极大的便利。这样的事这两年在新疆村屡见不鲜。泥桥头自然村张家山道路被两旁的村民挤占，30多年拓宽未果。王先明挨家挨户做工作，把道路从2米多拓宽至5米，上演了新时代6尺巷。村里闲置10多年的60多亩荒地也被重新利用，村委组织村民自己种自己管，既改善了环境，又增加了集体收入。
3: 俺们有了，不行。
4: 俺们啊，可能我估计俺办事的嘛，我估2年稳定，2年有的，今年干啊，咋要发展的？啊，今年的俺模样接了是农贸市场。
2: 如今的新疆村面貌焕然一新，共享洗衣房、共享浴室、共享快递驿站等惠民设施相继落地，全区首个村级物业服务中心成立，免费为老人提供水电维修服务。而王先明正谋划建设的区域性农贸市场还将继续为村庄发展注入新动力。
4: 未来啊，我们作为党员啊，要更好地引领我们村庄的发展，服务于我们村民群众，让我们村民群众啊以党员为榜样，积极参入到我们村庄的发展当中。
2: 本台记者报道。
1: 第11届创客中国暨浙江好项目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萧山区区域赛昨天举行，来自企业组和创业组的12个项目依次进行路演。这些项目围绕我区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覆盖生物医药、绿色制造、新材料技术等赛道，展现出技术加场景的深度融合能力。 第一个路演项目，合成生物学驱动广谱抗病毒海洋制剂的研制，计划把项目产业化落地在萧山。

0: 本地的人才，然后配套的一些支持政策都是比较好的。我们是计划落地萧山的瀚海生物团队，早期的所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完成，准备在萧山落地公司之后进行产业化的转化。
1: 经过激烈角逐，三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杭州市专项复赛。今年大赛坚持以赛促创，发掘和培育一批优秀项目、企业和创业团队，赋能优质初创企业，催生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专精特新发展。整个赛程包括海选赛、专项复赛和总决赛三个环节，最终选出的优胜项目将获得政策、资金孵化等全方位支持，最高可以获得50万元资金资助。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拉开大幕。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今年暑运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
3: 据机场工作人员介绍，与往年一样，亲子出行依然是暑运的出行主力，预计占比超30%。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于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重庆、西安、青岛、沈阳、乌鲁木齐等热门旅游城市。国际及地区热门目的地则以东南亚、东亚及港澳地区为主。新加坡、曼谷、胡志明、多哈等航线旅客量增长显著。暑运期间，各航空公司积极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持续加大运力投放。
4: 自7月22日起，将开通杭州至釜山国际航班，班机为每周1、3、5、7。7月28日起，将开通成都天府至台中往返航班，每周2、6直飞。除此之外，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3: 随着暑运开始，杭州空港口岸今天迎来进出境高峰。据海关预测，暑运期间，杭州空港口岸日均出入境航班将达到79架次，出入境人员达1.4万人次。空港口岸持续加密航线网络。东南亚方向，杭州往返马尼拉复航，新加坡航空正式入驻，每周直飞航班增至25班。同时，杭州往返港澳台地区每日通航班次稳定在12班以上，全力保障暑期探亲旅游需求。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进境手提托运行李的双预检模式，依托智能闸机、先期机检、AI 眼镜等科技手段，实现旅客的无感通关。针对暑期亲子客流研学团队集中的特点，我们优化现场通关动线，开设亲子专属通道，配备双语引导人员提供专线的服务。
3: 除了航线加密，中转服务也同步升级。目前，国航、东航等7家航司已在杭州空港开通国际中转和行李直挂服务，覆盖68条航线，航转全球的便利度显著提升，口岸枢纽功能进一步强化。此外，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全新升级的无陪儿童接待站也在今天同步启用。
6: 刚开始还是有点担心的，但是感觉现在这个无陪伴儿童很多嘛，就是说大胆的让他自己去尝试一下。
3: 据无陪儿童站工作人员介绍，暑运首日，机场预计接待无陪儿童150名，接下来的周末或将迎来无陪儿童出行的高峰期。今年无陪接待站进行了全面升级，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无陪儿童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环节。本台记者报道。
1: 蜀山街道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布局，创新推行巡回诊疗服务模式，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就医。近日，山水苑社区的居民一早来到家附近的社区巡回诊疗服务点，量血压、测血糖，不少人还进行了中医针灸理疗。今年4月份运营的山水苑社区巡回诊疗点，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闲置场地在小区推出的社区便民诊疗服务，在常规社区诊疗项目基础上，重点开展针灸、艾灸、拔罐等项目，每星期固定2天。
7: 这诊疗等设在我们小区啊，就主要是比较方便，一个是开药啊，平时来量测个血压、测个血糖，或者是那个来做个针灸。

0: 平时想配药的话都到医院去的。
1: 蜀山街道还在新东社区、荣泽社区、向旭社区、景园社区推出社区巡回诊疗服务，每个诊疗服务点配备了一支固定的专职医护队伍，定时巡回驻点服务，提供全科门诊、慢病随访、便民配药、血压血糖监测等基础服务。个别巡回点推出特色诊疗服务，有效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2: 我们今年以这个一个中心啊，三个服务站，然后五个诊疗点的那个公共卫生服务模式下沉，固定人员啊，我们有一个差异化的运行，现在群众接受度也蛮高的。
1: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北干街道金江南社区立足辖区文化资源禀赋与社区实际，依托耕读传家这一传统文化理念，举办耕读传家沐韵书香阅读文化活动，分层普及传统耕读文化，让书香古韵浸润人心，扎根社区。活动现场，北塘教育指导中心向北干幼儿园赠送了一批优质绘本图书，统一投放至班级阅读角，充实园内阅读资源。萧山区木工及传统家具修复技艺非遗传承人夏玉泉带领孩子们近距离参观耕读文化图文展板、传统农具及书香场景复原展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解展品背后的耕读故事。在沉浸式拓片非遗体验中，小朋友们还分组动手操作，亲手拓印耕读主题文字与图案，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在童心深处播下传统文化与书香阅读的种子。大家还集体参观了耕读传家主题展览，细细品读耕读历史文化、经典家风家训，沉浸式感受耕读文化的深厚底蕴。活动特邀策展人现场宣讲解读，深度阐释耕读传家的传统文化内涵，结合新时代社区发展，讲解耕读文化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本台记者报道。
4: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3: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4: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3: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5: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3: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6: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3: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4: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

0: 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六大品牌家电
1: 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2: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嗯、
4: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嗯、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嗯、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嗯、
4: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
2: 一些
4: 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3: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嗯、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2: 对，
3: 是不是很
2: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3: 对对
2: 对
3: 对
2: 对对。
3: 然后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现在
4: 我们带我就回来了。
2: 那么我想问一下，
3: 嗯，
2: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3: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六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三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 CPT 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
1: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
0: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省得他去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1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1: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是？加核心价格是13.7，
12: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六大品牌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下午3点20分，一场大雨过后，山谷里起了雾，上涨的河水汩汩流淌。这是中国北方辽河流域的支脉希拉木伦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已静静流淌了不知道多少万年。

距今8000多年前，这里有了人，以江河而居，是人类古老并一直延续的生活习惯，甚至是生存法则。江河不仅是生命赖以延续的水源，还提供了食物。水中的鱼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人类美味和营养的重要供给。这一天，族群里的捕鱼人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用石头磨制的尖锐鱼叉没有扎到鱼，却撞上了一块石头。这是一个意外，更是一个幸运。历史总是被一个又一个意外改变，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无人知晓。捞起了石块的捕鱼者，对于这次意外即将产生的意义更是一无所知。石块看上去很圆润，比一般的石头摸起来更细腻，也比差不多大小的石头更重。引人瞩目的是石块内部乳白色里泛着一些绿色，微微透明。捕鱼人下意识地将石块迎着朝阳举起时，即刻感觉到不同。阳光仿佛可以穿石而过，并让它发散出一种令人着迷的柔和晶莹的光晕。这显然是一块与众不同的神奇的石头。渔人将它交给了族群里善于制作工具的伙伴。因为质地坚硬，磨制过程更为艰难。反反复复的打磨冲刷后，石块的表皮终于被去除，自然的结晶露出了它的真容，仿佛沉睡了亿万年的美被唤醒，带着太阳的光亮和星月的清润来到人间。不知是谁为他取了一个名字，玉。以上我们想象的情境，或许是玉进入中国人视野的一种可能。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大地上很多族群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了玉。玉器时代，一个独属于中华文明的时代悄然开启。玉不仅仅是一块美丽的石头，还与王权、阶级、礼制、信仰等等有关，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为什么是玉？为什么中国人独独青睐于它？玉和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样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会利用石头制作工具，这些工具帮助人在危险丛生的自然界获得优势。最早的加工方式主要是打制，渐渐的，磨制时期的比例开始增加。他们发明了石足、手斧，并学会用投射的方式狩猎，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捕获比他们奔跑速度更快的动物，比如马鹿。被捕获的马鹿除了食用，它的脚和骨头也成为人类制作新工具的材质。而新的工具又可以帮助人类更有效地捕鱼狩猎。今天我们回看人类的早期，可能会惊讶于变化速度的缓慢，数百万年，人就以这样的方式存活下来。

然缓慢，但进步依然在日积月累地发生。工具的改变总是能透露新时代的信息。考古发现，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后，中国人普遍用了磨制精细的石四。四相当于现代农具中的犁，最初用动物骨骼来制作。高硬度的石材取代动物骨骼，意味着工具制作能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中国更广阔的地区正在逐渐进入农耕时代，从这时起，人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植物的生命。为此，他们发明了各种工具，配合春耕秋收的整个流程。人类的成长史就是一部工具的进化史，人与工具相互成就。或许有一天，人类生产出的工具会反制人类，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7000年前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尽情享受工具带来的收获就好。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一群人在中国北方的西辽河流域聚集，

这里土地丰饶，适宜耕种。因为发现地内蒙古赤峰有红色的山峰，十分特别，考古学家称他们为红山人。植物考古研究表明，粟和黍是红山地区主要的农作物。虽然渔猎依然是并存的升级，但农业已经扮演了从未有过的重要角色。生长在土地中难以移动的植物，无疑强化了红山人的定居生活。中国人与土地紧密的捆绑关系也越发变得不可分割。红山文化形成之际，历史已进入我们今天所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那一时期，即使地处中国东北，气候也远比今天更加温暖湿润，阳光雨露带来了更多的丰收年景，稳定的食物保障顺理成章地带来人口增长。人多了，就有条件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比如开始在建筑方面投入人力和物力，开始制作一些不便于移动的大型工具。在红山文化的遗存中，我们见到了不少成组的磨盘和磨棒，那是用来加工谷物的工具。富余的谷物会被窖藏，考古发掘中频繁出现的存储式窖穴证明了这一点。同样，人多了，人和人之间就会出现新的关系，比如分工、协作以及等级、权力。可以说，红山文化是中国东北第一个复杂社会。不仅仅是红山文化所在的辽河流域，在中国两大母亲河长江与黄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也出现了大量类似红山的新石器文化区域，它们同样具备了高水平的石器工具的制作能力。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区，出现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分支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中原区，又同属于仰韶文化系统的庙底沟文化、大河村文化等。黄河下游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区有大汶口文化，南方的长江流域中游以洞庭湖为中心的两湖区有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下游的江浙区有松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它们构成了彼时中国的核心文化区。考古发现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壮丽动人的中华文明创生画卷。那时的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聚落如繁星闪耀，它们遥相呼应，又各自在开创中前行，犹如满天星斗，各成一彩，照亮了上古文明的天空。伴随着石器的工具之用走向顶峰，那块特殊的石头即将登场。为什么是玉？我们很难揣摩先祖们最初动心的原因。有人对比了玛雅文明，玛雅人喜爱天然绿石，他们认为植物是绿色的，绿色代表生命。但因为南美洲不产玉，所以玛雅人选用翡翠。红山人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色彩联想？玉石中微微的绿光，是不是也代表着他们所向往的生命之光？红山人并不是中国最早使用玉器的族群，但他们对待玉的态度与此前注重实用性和装饰性有了本质不同。正式出土的红山玉器现有300多件，几乎都来自墓葬。有意思的是，这些墓葬内要么没有随葬品，要么只有玉器。

所以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晚期墓葬的重要特点就是惟玉为葬。作为唯一的随葬品，玉显然超越了普通器物的功能，成为具有精神性的物件。它代表着一种能力，与天地神灵沟通的能力。玉很可能是巫师手中的法器，既是法器，就有了一定泛指。这是出土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的玉璧，形制已经相对稳定，常见的为方圆形，中心孔为圆形，外扩方圆乃至接近正方形，完全迥异于其他史前文化的圆形制式。对于渴望找寻通灵渠道的人而言，将隐藏在原石内的玉琢磨而出，或许很像是在释放凝聚于山水中的灵气。红山文化所在的区域位于今天蒙古高原与东北平原的斜街地带大兴安岭南侧，群山环绕，丘陵起伏，许多季节性的河流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湖泊与草地。在北温带温暖的阳光和湿润的空气中，森林草原繁茂生长，马鹿、斑鹿、野猪、野牛、狍子等野生动物活跃其中。令人惊艳的红色山峦像醒目的标志一般耸立在那里。现在我们还不完全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玉石。就目前研究所知，五六千年前的红山人还不具备人工采集玉石矿的能力。我们猜测，他们所获得的玉石大概率是原生玉矿被风化剥蚀后，被河流或洪水冲进河谷，在河流里、河床上、河漫滩中被人捡起。遗憾的是，那些见证了当年景象的人们还没有能力把他们的所见所想用任何方式记录下来。和玉石的传奇一同被深埋在地下的，还有那些人类的故事。大河滔滔，一刻不停，数千年光阴已在流水中消散，不知踪影。但那些故事总是会激起我们对沧桑之变的无限好奇与永恒追问。是谁在哪里捡到了第一块玉石？是谁决定放弃把这块坚硬的石头做成工具？是谁找到了打磨它的有效方法？如何被坚硬的玉石穿孔？又为什么将玉石制作成这样或那样的造型？不同的造型中蕴藏着哪些不同的含义？和通灵又有怎样的关系？最早拥有玉的中国人究竟将它作何用途？种种疑问或许永远是无解之谜。所幸的是，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并非毫无痕迹。当我们把大地上有意或无意露出的痕迹串联在一起时，可以合理推测出一些解答，如同一块化石可以解释一头马鹿的生命历程。而对玉的探究几乎是中国文化的独家命题，因为玉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独有信仰紧密相连。在此后的数千年间，它被叠加了物质和精神的多重价值，直至今天。红山文化被公认为中国史前玉器制作的第一座高峰，
出土的玉器造型多样，丰富程度令我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渴望获知，这些造型的设计动机是什么？这需要我们沉浸式的回到红山文化的时代，去检索和理解一个个密码。选择了农耕生活的人们，必须与自然建立起深刻的关系。既然不能征服，那就只能膜拜。于是，依赖与畏惧交织的情感，转化为对自然力的崇拜。在人类成长的新石器时代，全世界的文明都表现出这样一种自然崇拜的特征。我们可以推测出这样的一个场景：持续了很久的干旱让庄稼开始枯萎，红山人面临着颗粒无收的绝望。终于有一天，雨水从天而降，欣喜的人们抬头望向雨水的源头，发现那是一朵朵变化出各种形态的云，仿佛盛开在天上的花。他们在感激中总结出一条规律：是云带来了雨，雨拯救了庄稼。于是云形玉诞生了，连同它的神性一起。神秘是我们与红山玉器相遇的第一感受，这样的感受来自于它们抽象又写实的造型。人与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具有艺术性的抽象思维能力。5000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把眼中的山川、河流、草木以某种简洁的形式描摹呈现，并通过原始的雕刻、消磨等工艺留存自己的表达。美的启蒙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中发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他们已然具备了朴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技能时他们遇见了在最恰当时间出现的一块最特别的石头。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幸从这些玉器上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为红山人带来风调雨顺的一朵朵白云。迄今为止，在红山地区出土的类似勾云形的玉器已有23件，除了云形这一整体感觉相似外，各自又有不同。仔细看，这件云形玉器中仿佛显示出一个动物的面部，中心的两个小孔仿佛动物的双眼前视，下面是张开的大嘴，这是设计者赋予云的灵性。

事实上，在人类的泛灵化时期，与自然崇拜并存的还有动物崇拜，这在红山文化中突出表现为龙崇拜。龙的形象是对真实动物的抽象化和元素拼贴，中国人用想象力创造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再将它和玉器结合，仿佛为彼此又附加了一重神性。在红山文化区域发掘出的跟龙相关的玉器，有多件龙与猪形态结合的玉猪龙，以及双龙首玉器、玉龙凤佩等等。最具典型性的是两件 C 型玉龙，出土地点不同，却有基本一致的形态。龙体卷曲成 C 型，稳步前伸且上翘。

嘴巴紧闭，双眼凸起成菱形，尾端内卷，身体有钻孔。不仅仅是充满力量感的虚拟动物，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也是膜拜的。

0: 非常失望。
1: 我也很失望。
0: 你失望什么？
1: 我对你失望，对盛林失望。我得不到你的理解与支持，我做这个副总还有什么用啊？
0: 好吧，我同意你辞职，你不用来上班了。
2: 哎呀，让你好好说，好好说，你怎么回事啊？你。

0: 我看见，哎，你看见云茹了吗？没有，还真是一整天没见她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啊，没什么。
0: 哎，你们俩是不是闹矛盾了？
1: 没有，没事。
0: 行，不问了，走了哈。
1: 啊，好，看见。
0: 哎。
2: 下班这么晚啊，等你半天了。怎么了？
1: 云茹都递了辞呈，你都不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啊？他跟你说为什么辞职了吗？
2: 想知道自己问去啊。
1: 咱俩进屋说吧。
2: 不用，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明天我组个局，你有什么疑问的就直接问他。6点半吧，一会儿我把定位发给你。啊。
1: 好。
2: 那我先走了。
1: 哎。
3: 对不起，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4: 林杰，你要干嘛？
3: 我去下边看着，不能再出意外。万一有情况，还能随时停下。
4: 你等会儿。
3: 林杰，我听劝陪你去，我一个人在下边，你们俩还要在上面指挥呢。

0: 把这个带上，当我是超人，我拿这玩意儿去敲那200多吨的铁疙瘩，
1: 注意安全啊！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开始作业，收到收到。
1: 安装一号模块已进入预留，保持匀速作业。
0: 模块进入五分之一。
1: 一号模块已进入五分之一。
0: 五分之二。五分之三。
2: 一号模块就位。
1: 一号模块到位，一切平稳。
3: 哎呀，太好了！恭喜啊！
4: 成功了，终于成功了！
2: 兄弟们，可以解开绳索。
5: 吴吊船，解开绳索。
2: 把我拉上去吧。

0: 谁来了？
1: 玫瑰的。
2: 孙总，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好久。啊，你又跑来了啊？
2: 老同学又见面了。
3: 感谢各位领导和专家来牵引指导工作。现在我们潮流能的发电机组第一、第二块模块已经顺利下海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调试和并网发电等系列工作。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非常的清楚，最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我们只有完成了可持续不间断发电，才算是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们会为此努力的。好，
4: 关于并网发电，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啊？
5: 我们已经跟碧海电网联系过了，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派人来考察。
3: 核算的怎么样了？
6: 你自己看。
3: 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7: 里面有张表格。
6: 我将运算好的图纸都交给了朱瑞，可他设计的第三组模块叶片尺寸太小了，根本就达不到500千瓦。根据秀山岛洋流速度来计算，现在这个模块最多的功率也只能达到400千瓦。

0: 你好好克制这幅图纸，这不就是叶片图纸吗？甚至怎么了？这是我写的呀，这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
1: 这幅图上的叶片根本达不到500千瓦的要求，最大功率只有400千瓦，你知道吗？
0: 林姐，不可能。
2: 计算这个的公式是无数给我的，要是我叶片计算小了，肯定是他给我的公式有问题，我是不可能算错的。
0: 你想找吴树对质是吗？吴树，
3: 啊，
0: 把你的预算公式拿过来。
3: 哦，
0: 怎么了？
3: 他说你的预算公式有问题，朱主任。 你可别睁眼说瞎话啊！我的公式哪里有问题？
0: 那我也不可能算错了。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污蔑你了？
0: 行了，你俩别掰扯，赶紧重新计算一下。你现在就算。
3: 行，算就算。

0: 麻烦你跟我出去一下，我想跟你单独聊聊。
1: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朱瑞，你又不会想使什么坏心眼了吧？
0: 麻烦你跟我出去一下。
2: 令姐，你可不要理他啊。
3: 先过去。

0: 老毛啊，这事确实是我的失误。如果这事捅出去了，我在单位就没法待了。像这么低级的事物是不可能原谅的。林姐，我求求你了，
1: 别吃我，早干嘛去了？一个老爷们哭有用吗？
0: 能解决问题吗，林姐？我求求你，能不能这事别让领导知道？我真的求求你了，主任，我告诉你，这个事不是你对不起大家，你连你自己都对不起。
2: 不会啊，李院长那儿，我去跟他说吧，帮你想想办法。

0: 我得先回趟省城，去趟滨东，把这个事儿给李院长汇报一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应该不会再在我们项目组了吧？
1: 这个事儿你谁都别说，等我回来再说。
0: 不是吧，林姐？听你的意思，你是想袒护他？
1: 别问了，等我回来。
0: 那我做不到。
1: 什么叫做不到？ 是不是兄弟啊？我求你一次。

1: 李院长，您在集团吗？我有个事情需要当面跟您汇报一下。
2: 明天你们转移基地，我和张飞院长同时出发，下午咱们就能在秀山见面了。
3: 我想你不必特意跑一趟了吧？
1: 啊，这个事情很重要，可能还会惊动董事长。
2: 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一会儿咱们集团见。
3: 哦，那好吧，我等你。

0: 你们先坐一下啊，我这边。
1: 这个行吧，董事长。这个项目组是林杰一手创建的。是，出了这样的事儿，我们是应该坚持原则，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到他的能力和贡献啊。如果真的给他停职了，那以后的项目难道真的不让他参加了吗？
2: 是这样啊，不过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咱们又不能不管不问的。他以前的的确确有过功劳，功过不能相抵呀。今天我们不按照原则办事，今后如何去服众呢？
0: 这样吧，内部处分就免了，项目组长先换下来。不过如果撤了他组长的职，他会不会有抵触情绪？对以后的项目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啊？
1: 林杰自从进入槟城以来，他的为人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撤了他的项目组组长，我相信今后再发生事情，他还会一样往上冲的。他今天跑到集团来，不就是来主动承认错误吗？
0: 如果林杰不当组长，那谁更合适呢？
3: 吴树还是周学林？
1: 从业务能力上看，这两个人都很强。周学林为人比较稳重，比较合适一些。吴树

0: 比较简单直接，遇事容易被情绪左右，你说呢？
1: 我也是偏向周学林。
2: 那就这么决定了，你去做一下林姐的思想工作，到了秀山岛就可以宣布了。
0: 好吧。
3: 小总，
4: 那
3: 看看这个招标书，
4: 怎么着？你想参加航空航天轴承招标？
3: 你觉得怎么样？
4: 行啊，年纪一把，家国情怀还在，
3: 年轻人想突破，想创新，这个项目更能释放他们的能量。
4: 嗯，好事。
3: 这件事情咱们要做成了，那是多大的荣誉啊！更何况航空航天轴承本来就是一项复杂的跨学科研究，咱们之前积累的微星轴承、大型轴承的研发，甚至是金银轴承，都可能包含其中。
4: 想法不错，可是航空航天轴承的技术、材料、特殊环境等等，特别是它的准入门槛，这件件都是难题啊。
3: 哥们儿，我想过，问题可能是一大堆，但是我又想，方法总比困难多。
4: 好，合适的时候咱们还是上会讨论一下，让李斌来参加旁听。
3: 好。
5: 林杰去哪儿了？怎么还不回来了？
6: 林杰啊，有责任有担当，是个纯爷们儿，不像有些人啊，自己犯了错还把脏水往别人身上泼，真是不要脸。
7: 你这是说谁呢？
6: 谁兴师说谁呀、啊？哎，
8: 我只听说过有人捡钱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捡骂的。有些人啊，真要闲的没事儿，也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7: 吴叔，你几个意思？
8: 你听出几个意思，就算几个。怎么的？比划比划。
9: 别，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就是看不惯这种人。
1: 行，
2: 吴叔，林杰呢？
3: 哦，他昨天去省城了，还没回来呢。
2: 去省城了？你把报帮我拿上去，我给他打个电话。
4: 豆豆。
5: 喂，林杰，
2: 你那边什么情况？我们现在要出发了。
4: 我昨天有点事情，先来了一趟省城。
6: 我现在和李院长在一起，我们现在开车前往秀山岛。
2: 什么事情啊？你走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4: 我回头见面跟你讲。
5: 那好吧，到时候见啊。
4: 好的。
2: 咱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好几个月了，现在说停就停了，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
7: 林杰。
2: 哎，云茹，你还不知道吧？孙总下了命令，咱们那个静音轴承的研发暂时搁置了。
7: 咱们都到这个阶段了，怎么能说停就停呢？李斌呢？他知道吗？那我去找孙总问清楚。
8: 爸，你为什么要停止静音轴呢？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热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

0: 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

0: 后还要装修。
1: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2: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和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八句任选，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我准备上新的研发项目了，所以把金银轴承的研发停下来。可是我们这个项目已经研发几个月了，不出半年就能投入生产了。您现在说停下来，您不觉得可惜吗？而且这个项目不是咱们一家的，还有奔腾轴承呢，资金怎么办？蔡总那儿怎么交代啊？
1: 这个不用你们操心，你们只要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就可以了。我不接受。
0: 这是我们联合技术研发中心的心血呀，我觉得您要慎重考虑一下，行吗？别说停就停。
1: 孩子，这个项目啊，还要经过招标呢，不是说拿就能拿到的。我只能说到这儿，保密。你回去通知李斌，把金银轴承的资料整理一下。我已经答应同济大学的研究组，把你们的研发资料移交给他们。
0: 你说什么？
1: 把我们的心血拱手让给别人，我们还得接受是吗？爸，您觉得这合理吗？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技术人员，但是我也有权利质疑您的决定。
0: 你质疑我？
1: 我质疑你？那你要那么偏执的话，那我去找林叔叔说一句。
0: 你找谁都没用。

0: 长今天去省城开会了，现在不在办公室，不过可能很快就回来。
1: 哦，那谢谢啊。
2: 喂，颜如。
1: 李斌，都几点了，你还不来上班？
3: 经发局刘科找我，
2: 问我经营轴承的事情。
1: 你见到他了吗？
3: 见到了，怎么了？
1: 我有事儿啊，你赶紧来吧，我在办公室等你啊。
2: 啊，好。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
1: 你刚刚跟我爸吵架了。
4: 你跟你爸吵什么架呀？
1: 你要知道了，你也会跟他吵架的。
3: 我跟你爸就不可能吵架，我跟他都说好了。
1: 他让咱们停止静音轴承的研发，让你把资料整理好，明天寄到同济大学的研究组。
3: 你说什么？
1: 你看，你也生气了吧？本来我是想去找林总的，结果他在省城。你那边去找刘科长，是什么事儿啊？
3: 没什么事，我就简单的跟他汇报了一下。

0: 情况，林总不在，咱们可以去找刘科长啊。对，找刘科长有什么用啊？
1: 当然有用了，刘科长一直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项目的进展，而且蔡总是他带给我们认识的，我去找他，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2: 哎，你说，
0: 哎呀，
2: 你别瞎闹了，好不好啊？
0: 我又不是去闹事儿，我就要一个蔡总的电话，而且刘科长一定会帮我们的，你相信我。
1: 你先别去，先给他打一电话，好吧？忙的我脑子乱了。你刚从那儿回来，肯定有电话，把电话给我。给我呀，我打一个。我不好。
3: 喂，哎，刘科长您好，我是盛京集团孙云茹。
1: 啊，云茹啊，你好，找我有什么事？是这样的，孙总让我们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事我知道，您知道。云茹啊，林总和孙总放弃经营轴承的研发是有原因的。这样，正好我今天要去一趟盛林，一会儿到了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1: 嗯，好吧，那你一会儿见。
3: 他说他知道，我刚都忘问我爸了，他让我们研究新项目，
1: 到底是什么项目？
3: 你一会儿找他问一下不就完了吗？才不去！刚跟他吵了一架，电话放我这儿吧，一会儿刘科长过来。
2: 行。
3: 哎，刘科长，哦，您到了。好，好，好，好，那一会儿见啊。
2: 怎么样？
3: 他在来咱们这儿的路上。 我刚想了一下，咱们说什么也不能放弃，毕竟是咱们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心血啊。你说咱们这个联合技术研发中心是咱们集团和奔腾轴承共同成立的，如果咱们要放弃的话，应该不是一家说了算吧？给钟总打电话。
2: 现在有人。
1: 喂，钟总，哎，李斌啊，我和林总马上就到了，你们准备一下。您也要来盛林了？
2: 啊，对。
1: 哦，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去接您去。太多了。
2: 怎么都来了？是不是刚才我打那个电话惹什么麻烦了？别
1: 瞎想了，没什么事儿。走吧，接钟总吧。对，有个事情能开心一下。收工。
3: 回来，漂亮吧？你是给我求婚吗？啊？等你学会了求婚，再来找我。
1: 我这送戒指吗？不就求婚吗？
3: 你要实在是不懂呢，要不你给林杰打个电话问问。我求婚，我给林杰打什么电话？你太有小心眼了吧？ 我不是说他有多好，但是我觉得他有的时候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挺有意思的。

0: 你多久没找我了？找我什么事儿？有事儿呗。我给云茹买了个戒指，她没收，完让我来问你。<笑>这是好事儿啊。云茹为什么没收啊？还问我？哎，云茹是不是故意气你啊？
1: 你是怎么给她的？
0: 我放她手里了。你是不是傻呀？怎么能这么直给呢？
1: 我没给你开玩笑，
0: 你以为送婚戒像卖白菜啊？这么简单？哎，你知道什么叫浪漫吗？
1: 我挺浪漫的呀，我突然之间就放到手里，这很浪漫啊。
0: 不会你就学着点啊，知道吧？女生一定要给她惊喜，一定要搞点什么特别的，能够让她记住一辈子的。
1: 最好啊，能够刺激她一下，让她大声的说出“我爱你”，哎，你这事儿就搞定了。
0: 你能说具体一点吗？这事儿，这个事儿吧，不能具体，只能意会。这么的，不行你就去把那个什么罗马假日啊。

0: 的爱情片好好看一看啊，好好学两招。
1: 行行，那我知道了，我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好了，我这儿还忙着呢啊，祝你成功。
3: 有
4: 林总，
5: 朱总，
3: 你来迎接我们呀？
4: 我刚接到消息，是要停止经营轴承的研发是吗？
1: 听到没有，这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说不了三句话就要提问题啊。
4: 不是，因为我马上就可以完成。
1: 楼上说，
4: 走。
3: 刘科长，
1: 朱总。啊，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7: 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上海研发中心主任陆明。
1: 哦，欢迎欢迎。
7: 是亲自来对接静音轴承研发资料的。
3: 来坐，
1: 来来来，
3: 坐坐坐
1: 坐坐，
3: 刘科长。来坐，
1: 好，
7: 谢
1: 坐。
3: 没那么热闹吧？哎，谁要喝水？
7: 陆明，这两位就是联合研发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李斌、孙云如。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1: 你好。
7: 孙总啊，我得先批评批评你，你光说把联合研发中心的项目停下，可是你又没说清楚。为什么要停下？韵如啊，你父亲要放弃静音轴承的事情，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情怀。
8: 是啊，我知道你们研发中心的付出，但是为了更好的项目，我不仅仅愿意把你们科研人员撤出，而且我还愿意付出必要的损失。
10: 我插一句，你投入的研发资金我是要还给你的。
8: 什么话呀，你们已经付出那么多了，这都是你们应该得到的。再说了，项目已经进行到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你还退什么呀？
10: 那我替林总谢谢你。
7: 好了，这个事情还是由我来解释一下吧。云如、李斌，我们大家都知道静音轴承你们花了好几个月的心血，我也知道你们的研发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再过半年就能攻克了。但是现在你们研发中心有更重要的事情，航天部门正在进行招标，蔡总已经同意转移项目给上海同济，所以让你们有更好的精力去进行航天轴承的研发。
11: 你们的劳动成果就由我们来接受了，我们继续研发，半年之内保证攻克静音轴承这个技术难关。当然你们也不是白干，前期的研发费用全部由我们来承担。
1: 啊，这航天轴承的研发更有挑战性。
12: 哎，它可是轴承领域中尖端科技项目，
1: 你们要是真的错过的话，恐怕你们会后悔的呀。啊，
13: 我们做企业的得有个大局观，你们年轻人呢有理想，有很多人都希望这一辈子做一件能改变世界的事情，这看上去很遥远，可是现在对你们不遥远，看机会来了。
14: 我作为研发人员绝不会放弃这些机会。林总，他的大局观我非常赞同。
9: 是啊，这件事情之前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知，现在我们知道是做航天轴承，那就是为国家服务，我们觉得特别的骄傲，而且对于我们盛林来说也是无上光荣啊。啊，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呀？你要告诉我，我就不跟你吵架了。
10: 看你们的了。
13: 你们前面的研发啊，刚才说了不白研发，你们把你们的资料研发的成果什么的转交给他们就行了。
1: 哎，这样啊，从现在起咱们把航天的项目赶快抓起来，你们赶快进入状态啊。
9: 好。
3: 是。都到齐了吧？
15: 我来宣布一下集团的任免决定。由于林杰同志在工作当中的疏忽，
16: 造成了第三堵垂直模块发电输出功率只能达到400千瓦，所以集团决定免去林杰同志潮流能发电项目组组长的职务，
15: 由周学林同志接任。

0: 大家都安静一下。院长，这个任务我不能接受。
1: 我服从集团的决定，我会积极的配合周教授工作。
2: 林奇，
1: 周教授，只要项目能顺利进行，谁当这个组长都一样。吴叔，我先陪吴叔回工作岗位。
2: 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会为朱瑞这样的人背黑锅，甚至连自己项目组组长的位置都不要了。哎呀，
3: 是不是组长，不一样能工作吗？
2: 我说的是这个问题吗？林姐，这个项目可是我们坚守了几年的梦想，也是你的心血，你都忘了吗？
3: 你不都说了吗？这个项目是我的心血，现在出问题了。
2: 我是不是得有责任呢？你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听你的，这个气你受得了？我受不了！
4: 朱瑞，你给我出来！朱瑞，
2: 你说，
4: 别拦着我，你甭管。
2: 朱瑞人呢？
1: 主任去县城买东西了，应该快回来了。
2: 他配叫主任吗？我告诉你啊，谁以后再管朱瑞叫主任，我就跟谁没完。
4: 行了，淡定不了。
2: 出什么事了？在这大喊大叫的，
4: 大喊大叫！
2: 朱瑞，亏了你啊，长了这么大一个个子！我看你简直就是个懦夫，自己做错了事都不敢承认，还让别人替你承担。哎，你这良心不会疼吗？
4: 你说什么呢？我没听懂。
2: 你听不懂是吧？啊，好，
4: 别说了，行了，
2: 听不懂，我是今天给你说明白一点。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我问你，叶片尺寸做小了，是不是你的责任？项目组成立到现在，你做过什么事啊？除了会邀功，你干过几件实事？
4: 行了，吴叔，
2: 你给我坐下。还天天自诩什么主任，你配吗？自己做错了事情，让林杰革职了，你还在跟没事人一样，你还是人吗？
4: 告诉你，行了，
2: 吴叔，你这吵什么呀？你让别人听见了像什么呀？怎么回事啊？
1: 自己问他。
2: 林杰，什么情况？怎么吵起来了？
4: 没事。
2: 什么没事啊？林杰，你也不用瞒着豆豆了。豆豆，叶片尺寸做小了，那是朱瑞的责任，跟他没关系。可他非要替他背黑锅。
1: 林杰，我觉得吴叔说的没错。
5: 你犯不着为朱瑞这样的人挡子弹。
6: 朱瑞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不为他，他工作就没了。
5: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工作呀？他之前怎么对你的，你现在居然还帮他？你们能不能别纠结别人的过去啊？你最近你观察过朱瑞没有？人家私下也在学习。平凡和我说，这些天他一直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他既然愿意改变，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机会呢？ 咱们还是一个团队，气氛好，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项目上，不好吗？
4: 林姐，你清醒点儿，没有什么团队的，
2: 你被革职了。

的懦夫，自己做错的事情让林杰革职了，再跟林世林一样，你还是人吗？

0: 要是把它放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好。
1: 李院长，
2: 我找你有事儿。
1: 你先去吧。
2: 好，
1: 我一会儿过去。
2: 好。别坐。
3: 什么事？
2: 请你赎回对林杰的处罚。叶片图纸是我绘制的，不是林杰的错。
4: 你以为你这样为林杰把责任担下来是很英雄的事吗？
2: 确实是我的失误。
1: 吴树把数据给了我，
2: 是我计算错了叶片的大小。如果不是林杰来找我，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我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李院长，你知道我平时和林杰有点不太对付，所以我绝对不会替他背这个锅。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反而会为我把我的错误承担下来。
4: 作为一个主任，出现这样的失误，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知道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处分吗？
2: 我知道，但这个错误确实是我犯的。我希望集团能够撤回对林杰的处罚，他当组长非常称职。
4: 你明天先回滨能，暂时停职。至于怎么处理，等我们的通知吧。

0: 你们怎么来了？来看我笑话？
1: 主任，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永远隔着门缝看人。我们是听说你主动承认错误，特意来为你鼓掌的。
0: 还鼓什么掌啊？你别老斜眼看我就行。
1: 没人斜眼看你，更没人看不起你。你现在就走了，是不打算给大家道别的机会啊？帮我把这个给甜甜，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0: 今天之前说的话，我都收回。下次你去省城的时候，我请你喝酒。
1: 喝酒也得算我一个。
0: 林杰，谢谢你。
1: 抱歉没能把你留下来。
0: 不是你的问题，你能这样帮我。 我心里面已经真的非常感动了，真的，林姐，谢谢你。

你怎么来了？下来。哎，这么着急干什么？我不是让你等一下我的消息吗？林杰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他说一辈子没有得过病的人成不了名医，他极力劝我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吧。 以前的情况，我听说了一些。这次是一次机会，好吗？跟大家一起。

0: 潮流能做点贡献。董事长相信你，我也相信你。
1: 谢谢李院长。
0: 不用谢，要谢就谢谢你的小伙伴吧。啊，
2: 咱们不光是同事，也是战友，咱们应该荣辱与共。
3: 云茹，午饭时间，一起去吃饭吧。
4: 安姐，你去吃吧，我先不去了。你吃完给我带两
3: 盘。哎呀，都坐了一上午了，起来活动活动。来来来，一起去。哎呀，走，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4: 我现在还不饿呢。
3: 走吧。
4: 我其实今天真的是不饿，你说你给我带点过去。
3: 说一个。
5: 大家不好意思，我想耽误大家几分钟，麻烦大家给我一点安静。
6: 哎，坐坐。
7: 哎呦，
5: 云茹，这是我们2000年5月24号高中时候拍的第一张照片。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你扎着两个小揪揪，穿着你的小白鞋。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到至今，你在我心里都是最美的人。其实我从小我挺内向的，我不敢给你表达我的感情，因为我知道你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人。我挺自卑的，我从来没有说过，但是我知道我不如他，我配不上。但是我很幸运，我们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事，我真的很珍惜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我经常会幻想，如果有一天世界末日了，我会第一个把你抱在怀里。云茹，我今天我还想发个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永远会在你旁边守着。

0: 我就听清了三个字，嫁给他。看来这是真的了。你们这俩孩子啊，真接地气儿。这么大的事情在食堂就宣布了，也不疼的爸爸。
1: 小子也一点都不关心啊！
2: 有你在，不用操心。
3: 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我在平台上和滨海电网对接呢。
3: 行，那我就提前祝贺你，过两天把轴承给你送过去。
4: 送货上门，保平。
1: 你效云如求婚怎么样了？
2: 你觉得呢？那一定成功啊！<笑>
3: 好啊，恭喜你和云如。
4: 谢了，回头见。
5: 喂，吴副厅长，明天我们的第三组模块就要下海了，总功率是1.3兆瓦，太好了！如果成功，那就是按照你们既定的3.5兆瓦实施的呀。
6: 您可一定要亲临现场啊！我们这一路离不开您的关怀和支持啊。
5: 好，李院长，这一路风风雨雨的，全靠你们自己摸索，确实不容易啊。
6: 你们团队的年轻人很值得我们学习。
7: 到时候啊，我一定去现场看看他们。
3: 好，你一定来啊！吴副厅长答应了，
2: 太好了！哎呀，咱们这些年轻人呐，真值得称赞呐！前段时间经历了日晒雨淋的野外作业，才有了今天的这个成绩。
7: 是啊，为了弥补更换材料耽误的时间，他们日夜加班，愣是抢回了3个月呀！
8: 伙伴们。
9: 明天咱们将迎来最后一次大考，紧张吗？
10: 紧张又不紧张？
9: 哎，你这情绪够复杂呀！依我看啊，我们没必要紧张，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极致。
10: 没错，为了抢回时间，朱主任都晒脱了2层皮，连白金纹这么白，都晒黑了一个色号呢。
9: 哎，这朱主任啊，我就不提了，这金纹什么色号，你怎么那么清楚啊？<笑>
11: 我同意王浩说的，我们不应该紧张，因为咱们已经做到了极致。都看看彼此脸上的肤色，
12: 太阳晒出的一道道褶子，还有手上的后颈，每个人的付出彼此都看在眼睛里。我们把汗水都挥洒在了这片施工现场。
13: 现在就差这最后一口气，我们一定要顶住。晚上大伙回去好好睡一觉，明天咱们决战总成平台。
14: 站住！
15: 吴厅长，里面请。
14: 厅长，江董事长，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呀！你们冰能集团在海洋工程上都受益智。
15: 创造了奇迹啊！
16: 这个呀，都是他们两个和这帮年轻的科学家们做的。

0: 时间到了，准备作业。把3号模块对准导入口。
1: 收到，开始作业。
2: 好的。

制的3.5兆瓦潮流冷发电技术模块已全部成功下海。

0: 赶紧洗手吃吧。怎么了？
1: 他们突然宣布了。
0: 谁宣布了？
1: 李斌、李云茹。
0: 那就定了是吗？
1: 当着全体职工的面宣布的，可不就是定了吗？
0: 怎么这么突然啊？

0: 声不接我电话了，这真是。
1: 谁呀？
0: 李建国，你公公，
2: 还有好多事要办。喂，
0: 真忙，
2: 真忙。
3: 接着打呀！
2: 我这不一直在打吗？
4: 还有这些。
5: 你去哪儿了？
4: 我去买这些东西啊。
5: 你买这个干嘛？
4: 这是我送给未来公公的营养品啊。
5: 我爸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他总觉得他年富力强，永远年轻，根本不用补。
4: 他吃不吃不重要，但是我的心意得带到，这是礼貌。嗯，
5: 行吧，我替他谢谢你。
0: 放这儿就行。
4: 今天我来做饭，
5: 你行不行？
0: 你来做饭？
4: 一个小时以后，保证一桌子丰盛菜肴呈现在餐桌上。
0: 不用帮忙？
4: 真的不用。一会儿呀，林伯伯回来了，你陪他好好说说话，这里呢就交给我。嗯，
0: 交给你。
4: 嗯，
0: 好，我去给你拿瓶水。
4: 哎，我不喝。
5: 哎，我爸回来了。爸，你回来了。
6: 爸，
4: 林伯伯，你回来了。
6: 啊，叶豆豆。
4: 啊，
0: 人家今天特地要过来给你做顿饭，
6: 你怎么能让他一个人忙活呢？快，快！
4: 我一个人可以的，林伯伯，你们先聊，饭一会儿就好，啊？
6: 好，好，好，好，好，
4: 没问题。
0: 爸，我跟你说，这些都是我给你买的，你不能说不喜欢。
6: 挺好。你小子搞突然袭击啊？也不打电话告诉一声，不像话。
0: 儿媳妇想在公公面前表现一下。哎，爸，云如和李斌要结婚了。
6: 真的？
0: 真的。
6: 那你和这叶姑娘什么时候结婚的？
0: 我俩不急。
6: 老自己，我跟你说，别的事情都可以由人。可这件事情，婚姻大事，你得听安排。
0: 行，这回啊，我听你的，行吗？
6: 这还差不多。
0: 哎，那我得跟你商量一下。我想等成功并网发电之后再结婚。
6: 行。
0: 说好了，你可不能反悔啊。
6: 哪能反悔啊？你做的是好事儿。我当然得支持，可你别让人小月姑娘等急了。
0: 知道了，我现在不是正在搞研发吗？我争取明年，明年我俩结婚。

0: 我给你的最后期限就是明年年底，在这之前你得把她娶回来。
1: OK， 我看见了，
2: 咱们得好好的策划一下，结婚可是人生大事儿，我可不想简简单单的就把自己给嫁了。
1: 你这么优秀的女生，我怎么可能会简简单单的把你娶了呢？到时候我必须办一个轰轰烈烈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婚礼。等你到了80岁回想起来啊，还能笑出声来。
2: 去你的。就是3个月的时间有点仓促了，怎么样才能做到面面俱到呢？
1: 什么3个月啊？
2: 3个月之内咱们结婚啊。我跟你说，在这个时间内结婚对我们最好了。你看看你啊，这什么表情啊，刚才还信誓旦旦的，不会是不想娶我了吧？
1: 怎么会不想呢？我想立马就娶你。石海桥，你也知道我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们成功并网发电之后，我一定安排出时间来，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咱们办婚宴、拍婚纱、旅行、结婚，一切都听你的，行不行？
2: 那要到什么时候啊？
1: 很快，很快。
2: 很快是多久吗？3个月可以吗？
1: 可能还要稍稍长那么一点时间。
2: 吴叔，你什么意思啊？到底是我重要啊，还是你的工作重要？
1: 当然你重要了，可是工作也很重要。海桥，你是知道我的，你应该理解我。
2: 其他的事情我都能理解，这个事儿啊，我理解不了。
1: 海桥，你不是不知道，现在是我们并网发电的关键时刻，3个月内能不能成功，谁都说不准。你这样逼我，不是无理取闹吗？
2: 我无理取闹？照你这意思，我王爱乔是嫁不出去了，非得在这儿给你逼婚是吧？
1: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不愿娶是吧？那我还不嫁了呢。你急什么？
3: 吴叔真够能磨叽的，腻歪这么久了还不出来。
4: 人家两个人好不容易见个面，你就不能多给人点时间，让人好好聊聊？
3: 是啊，应该多给他点时间，让他俩好好腻歪腻歪。哎，要不咱俩也在车上睡一觉啊，等他俩出来。
4: 讨厌。
1: 艾乔，林杰和豆豆还在外面等着我呢，我们定好了今天晚上要回淡山的，明天的工作都已经安排下去了。要不这样吧，我先赶回基地，到了那儿我再跟你通电话啊。你别生气了啊，
2: 想通了就打给我，想不通就不用联系我了。
1: 安小。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3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各抗日根据地为提高民众觉悟，凝聚抗战力量，在艰苦的条件下大力兴办教育，办报出书，广大文艺工作者也以全新面貌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这些来自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对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1936年11月22日，在陕西宝安县举行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做了专门讲话。从文化与政治、经济、军事的相互关系角度，阐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37年7月23日，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文化事业必须服从目前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贯彻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文化教育方针，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重要思想，加强文化教育建设，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0: 早在1936年11月，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程仿吾等人即发起成立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涌向了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开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1937年11月，延安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把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组织到抗日的文化活动之中。193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抗战联合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这些文艺工作者不负使命，先后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延安颂》等重要作品。此外，在延安还相继成立了音乐、戏剧、美术等专业性协会，建立了许多文艺社团，出版了多种文艺刊物，使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化活动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1: 加强根据地文化建设，首要的是要加强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抗日根据地大多处在偏僻落后的地区，绝大多数群众还处在文盲和半文盲的状态，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普及群众的教育。
0: 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1939年初，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边区要办初级的、中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为普及国民教育，毛泽东提出要多办学校，在乡村里一个村办一个小学，方便群众就近学习。此后，边区学校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建有小学1341所，中等学校7所，师范学校4所，仅小学生就达到4.36万余人。其中，关中区的文化教育工作走在全边区的前列，初小由170所增加到243所，在校学生7000多名，晚小从无到有发展到9所，在校学生400多名，中等教育也从无到有。太行区1944年一年增加中学18所，华中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边区政府还全力开设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等，进行全民性的文化普及工作，使每个群众都有机会接受教育。1945年，仅太岳区一个地方就有冬学5000所，参加人数30万以上。大批群众一边生产，一边参加学习，不久后就甩掉了文盲的帽子。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繁荣，使一些世世代代不识字的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关心国家大事，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这就为唤起民众投身到抗战当中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
0: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

0: 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培养大批的军政干部和其他各类干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在各根据地陆续兴办。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前，抗大即开始创办。全国抗战开始后，抗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1: 抗大到了38年、39年的时候，已经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了。很多国民党的这些军政要员都不送自己的子弟参加我们抗大，像张学良就把他的四弟张学思，就是后来我们国家的海军参谋长，也是送到抗大。这个杨虎城将军把他的大儿子杨承宗，也送到抗大。到了39年，毛主席把我父亲找去，说我们抗大的学生越来越多，延安承担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非常快，需要大批的骨干，你带着抗大学生到各个抗日根据地。所以我父亲带着抗大5000多学生到了晋察冀根据地。
0: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总校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40年2月又移至晋东南。抗大又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办起10余所分校，学校课程以政治军事并重。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傅钟、陆定一、朱瑞等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领导亲自授课。抗大坚持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按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办学。抗大的学员中，既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甚至还有爱国华侨和外国友人。由于处于战争时期，抗大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很多分校初建时无校舍、无桌凳，住的是老百姓的民房，上课或在村头打谷场上，或在大树下。但是学员们在战火纷飞中，把背包当凳子，把膝盖当桌子，把染料当墨水，夜晚点着煤油灯整理笔记或开展讨论，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知识。
2: 抗大学员被培养成为优秀的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各条抗日战线，发挥了重要的骨干作用。抗大总校和各分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了10多万干部，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中共中央党校是中共中央举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董必武、毛泽东等领导人先后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曾在中央党校做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并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在注重加强文化教育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挥新闻报道和出版工作。

广播电台的前身。一大批党培养的新闻记者深入根据地的战斗前线，及时传回抗战最新消息。

在抗日根据地内，新闻出版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最有影响的是中共中央主办的《一报一刊》，《一报》是新中华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兼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该报比较系统地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情况。一刊是解放周刊，它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等都在该刊发表，影响很大。各中央局、分局、各区党委、省委、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也都有自己的报刊。在华北、北方局有《新华日报》华北版，山东分局有《大众日报》，晋绥分局有《抗战日报》，晋鲁豫分局有《晋鲁豫日报》等。在华中有《江淮日报》《抗敌报》《战士原地》等。在武汉、重庆等地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创办了《八路军军政杂志》，该刊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五人组成编委，供八路军、新四军营以上干部阅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1940年8月创办了《连队生活巡刊》，面向连排干部和战士。八路军和新四军各师也都办有自己的报纸。此外，一些群众团体、文化团体也创办了不少报刊，如《中国妇女》《中国青年》《中国工人》《中国文化》等等。

0: 陕甘宁边区呢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呢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呢近70余种。这些报纸杂志呢将国内外的形势、战况、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及时的进行了传播。
1: 这张照片是1942年5月毛泽东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们的珍贵合影。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并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要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等问题。
2: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
1: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在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接近群众，深入生活，以崭新的姿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

0: 这一时期，在各种文艺体裁上，都出现了许多源于生活而又影响广泛的精品佳作，比如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孙犁的小说《荷花店》《村落战》，李济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幺二九师与禁忌鲁豫边区》，以及《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南泥湾》等至今仍为传唱的歌曲等等。20世纪30年代末，晋察冀边区一带流传一个白毛仙姑的故事。有一个受到地主迫害，只身逃入深山的少女，由于长期过着缺少阳光和食盐的生活，全身毛发皆白。
1: 1943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当地演出，他们听说这个事情以后呢，就回到延安进行了汇报。当时鲁迅艺术学院的院长周扬决定对这个故事的主题呢加以提炼，以歌剧艺术的形式进行展现，剧名就叫《白毛女》。
0: 贺敬之、丁毅接受了编剧工作，他们完成了剧本，将主题升华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剧组选定19岁的王昆担任女主角喜儿的

1945年4月22日，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会议代表们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看了歌剧《白毛女》的首场演出，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又连续演出30多场，随后《白毛女》又经过深入加工，在思想和艺术上获得了更大的进步。《白毛女》成了根据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成为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最生动的教材。

0: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产生的这些经典的艺术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之后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些作品中，工人、农民和战士这些普通群众呢，成了真正的主角，所以特别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而文艺战线出现的这种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也标志着中国文化建设走向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1: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使抗战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文化发展的繁荣，促进了根据地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938年10月，侵华日军占领武汉后，为切断浙赣铁路，改变华中局势，发起了对南昌的进攻。从1939年3月17日起至5月9日止，中日两军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中国守军损失兵力48000人，击毙日军8000人。南昌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作战。

0: 清凉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十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3: 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
1: 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4: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2: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5: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6: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7: 很满意，
6: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5: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6: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
7: 品牌也是一些品牌，对不对？都还可以的。对，
6: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

0: 来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0: 是不是很
1: 更让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0: 对。那我现在啊，住了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2: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0: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和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3: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活动仅限7月4号到5号，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很久很久以前，东海之滨流传着布袋老人帮助别人实现愿望的传说，可是布袋老人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就连布袋老人的家乡宁波奉化溪口都没有再出现过。

小智，一起去喝笨茶吧。今天我要颠足50个，现在才完成了10个。爸爸刚买了乒乓球桌，虽然我不会打，但一定可以学会。耶、yeah!

0: 几时开？
1: 五月开。
0: 五月不开，几时开？
1: 六月开。

0: 想要成为乒乓球高手。
1: 啊，乒乓球高手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0: 别担心，有我神奇八弟在呢，冒险出发。

0: 手果然难寻，
1: 希望。
0: 布袋老人，你们终于来了！快教我打乒乓球去！布袋老人，我想成为乒乓球高手。
2: 交给我的神奇道具——乒乓球拍高手贴纸。
0: 你是最能干的布袋，
2: 让你瞧瞧什么是高手实力。红色球拍出动，
0: 学习乒乓球还是靠自己努力吧，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2: 我们去找帮手，马上就回来。我们可以给康仔找个乒乓教练，指导他练习。
0: 谁能指导他呢？
2: 大飞哥可是个乒乓高手。
0: 大飞哥，那就拜托你了。
3: 没问题，
0: 神奇布袋老人，
2: 出发。
0: 康仔，现在大飞哥就是你的乒乓教练了。
4: 哇，我有教练了。
3: 再抱你就没教练了。
5: 球时不能只靠手臂力量，要利用腿、腰等部位集中发力击球。脚尖着地，脚跟提起，含胸收腹。

重心控制球，

像每一天都是新的。不知不觉中，文明的曙光开始点亮中国的山川大地。早在300多万年前，人类开始学区别之一是具有艺术性的抽象思维能力。5000年前的中国人已经有能力把眼中的山川、河流、草木以某种简洁的形式描摹呈现，并通过原始的雕刻、削磨等工艺留存自己的表达。美的启蒙也在这经年累月的观察、揣摩和实践中发生了。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人已经发现并掌握了诸如对称、节律、均匀、光滑等多种形式美的规律，他们已然具备了朴素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思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拥有了足够的设计和制作经验时，在拥有了表达的愿望和实现的技能时，他们遇见了在最恰当时间出现的一块最特别的石头。于是今天的我们有幸从这些玉器上得以窥见几千年前为红山人带来风调雨顺的一朵朵白云。迄今为止，在红山地区出土的类似勾云形的玉器已有23件，除了云形这一整体感觉相似外，各自又有不同，

细看，这件云形玉器中仿佛显示出一个动物的面部，中心的两个小孔仿佛动物的双眼前视，下面是张开的大嘴。这是设计者赋予云的灵性

事实上，在人类的泛灵化时期，与自然崇拜并存的还有动物崇拜，这在红山文化中突出表现为龙崇拜。龙的形象是对真实动物的抽象化和元素拼贴，中国人用想象力创造出龙这一超现实的图腾，再将它和玉器结合，仿佛为彼此又附加了一重神性。在红山文化区域发掘出的跟龙相关的玉器，有多件龙与猪形态结合的玉猪龙，以及双龙首玉器、玉龙凤佩等等。最具典型性的是两件 C 型玉龙，出土地点不同，却有基本一致的形态。龙体卷曲成 C 型，吻部前伸且上翘，嘴巴紧闭，双眼凸起成菱形，尾端内卷，身体有钻孔。不仅仅是充满力量感的虚拟动物，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也是膜拜对象。红山人把日常见到的飞鸟鱼虫用写实的艺术手法做成了玉器。现在我们已经见到的有玉鸮、玉龟、玉蝉、玉蝈蝈、玉鱼、玉贝、玉鸟等等。史前人类相信，用玉石雕刻的动物与其他器物不同，因为玉石的灵气令这些被雕刻的动物有了魂魄，进而也有了超越他们原本所拥有的更为强大莫测的神力。研究者注意到，几乎所有红山文化的玉器上都可以见到钻孔，合理推测这是为了穿绳佩戴。钻孔部位又经常可见清晰的磨损痕迹，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推测。那么接下来的推断就是，这些玉器是佩戴在人身上的。但是玉器毕竟稀少罕见，什么人才有资格佩戴呢？既然红山玉器几乎都出自墓葬，那么佩戴者是否就是墓的主人？陪葬了玉的墓主会是什么人？伴随着早期信仰的建立，相应的祭祀仪式随之出现。在红山，仪式的执行者是巫师，他们使用这些自然和动物造型的玉石，通过触摸、祈祷、咏唱以及舞蹈进入超自然的境界。红山人相信玉石能保护巫师抵御黑暗势力的侵袭，并赋予其能量和勇气，引领族群的强盛。所以当巫师死后，作为护身符的玉石就被带进了墓葬。玉器连接的还有另一个重要对象，就是祖先。红山人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并将在巫师起舞的那一刻与他们相会，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庇佑和智慧。祖先崇拜是红山先民信仰体系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特征。祖先是指引方向的导师，也是永

恒存在的守护者。对于中国人来说，祖先崇拜是血脉和精神的传承，传承代表了一种人文秩序，足以组织和凝聚人心。这是红山一座大墓中发掘出的一枚人形小玉雕，这件逼真的人形玉器或许也不是某一具象的个体，而是红山人对祖先的象征性表达。在红山，玉制人像独此一件，但在1000公里外的南方，与红山文化基本同时期的安徽林家滩遗址却出现了一件形制非常相似的玉器。对探索和交流的强烈愿望而言，距离不是问题，他们的创造者一定有过跋山涉水的预见。有学者认为，有一种可能性是不同部族的首领会通过远游获得新知识，和在区域中心的山顶上，考古发现了一大一小两座半地穴式建筑，一件前所未见的人面泥塑深埋其中，它跟常人的面部大小相仿，眼眶里镶嵌着绿色宝石，这里因此被命名为牛河梁女神庙。当今天的我们凝视女神像时，依然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感。她就这样默默地凝视着这片土地，凝视着岁月的无尽流转。她见证了红山时代的辉煌，但那也是最后的荣光。中华文明中的许多元素，比如重龙、上玉、镜足等，在红山均有可见。毫无疑问，这里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红山文化大约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历经鼎盛，而后逐渐衰落，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最终崩溃。人口急剧减少，半农半牧取代了农耕，因为流动性增强，大型祭祀场所被废弃，玉器制作自此绝迹。衰落一旦开始，似乎就变得无可挽回，女神庙和祭祀的巫师也挽救不了这一渐次湮灭的进程。

山文化为什么会衰落？原因可能很多，也可能非常简单。现代科学家对古气象研究的报告显示，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时，夏季风减弱，无法到达原先处于季风范围内的红山地区，这导致降水大幅减少，大片的草原沙漠化，多条河流干涸。此后又发生了一起延续周期很长的干冷事件，曾经温暖的气候日趋严寒，自然条件发生无可逆转的变化，人的力量又不足以应变，离开成了唯一的出路。在东北的土地上，红山人已经生活了数千年，此后这些人究竟去了哪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去寻找能被季风覆盖的新家园，会不会去往曾经有过域文化交流的南方，是不是在更加温润的地域开始了新生活，这些都只是猜想。我们能确切知道的是，在长江流域，新的玉器和新的文化即将迎来盛放，那是与红山文化衰落几乎同期的公元前3300年前后。梁渚这个地名寓意着一片美好的水中之洲，它位于中国东南部长江三角洲环太湖地区，这里河流纵横，湖泊众多。

湿地和水系发达，我们习惯用鱼米之乡称呼这片流域，感恩它对我们长久以来的慷慨滋养。5000多年前，这里的人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稻作技术，他们发明各种石质农具，用以精耕细作，其中就有极大提高了开垦效率的石犁。他们还发明了火耕水耨的种植方式，先用火烧掉荒草，然后灌水湿润土地，播下稻种后继续灌水淹死旱生杂草。这个方式被一直沿用。在良渚，粮食和蔬菜都不再是最需要操心的问题，向往更为深远的精神世界就成了必然。跟红山人一样，良渚人也好玉。不同的是，在良渚文化区域出土的玉器数量更多，制作工艺更为繁复。他们是怎么完成的？首先是切割玉料，与红山人相似，良渚人切割玉料的主要方式也是砂绳切割和锯切割。但有一个细节令人惊奇，在不止一件玉器上，我们看到了同心圆弧线切割痕迹。据此推测，良渚人已经拥有了使用轮轴机械的切割技术。其次是钻孔，红山玉上的孔用于穿绳佩戴，大小接近，良渚玉器的孔径则有大有小。这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更精准的玉料钻孔技术。玉镯之类的大孔用竹管对钻实现，类似玉珠这样的器物上的小孔则使用碎石制作的石钻或者尖状物为钻具对钻而成。在绳线切割过程中还会用到解玉砂和水，之后他们会用砾石等工具打磨玉石，最后用木片、竹片或者兽皮进行抛光。工艺的成熟让良渚形成了类工业化的生产流程，这个已有明确分工的社会组织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中国美誉。良渚人掌握的玉雕技术超出了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一般性想象。工匠们使用尖细锋利的鲨鱼牙齿在坚硬的玉石上刻画出他们心中的神圣。良渚玉器上的纹饰有的写实具体形象，有的暗示某种特征，有的支线繁复耐人寻味，有的寥寥几笔凸显主题。他们善于使用抽象的几何纹饰，有直线也有弧线，其中一种被称为回旋纹的图案频频可见，那可能是当时的人对云彩水波的基本动势轨迹进行的抽象概括，天长日久提纯为一种兼具意义和美感的图案。直到今天，我们在美术设计中常用的回纹、骨纹、乳钉纹等都与良渚的这些线条有关联，中国人对于美的观念就这样承继了5000年。当我们迎面遇到良渚最具代表性的这件玉器时，很难不被一种庄重的美所震撼。玉琮是良渚独创的核心礼器，也是祭祀通神的重要法器，承载权力和信仰的双重分量。在良渚的一座高等级大墓中出土了一枚玉琮之王，伴随出土的还有玉钺和玉璧。玉璧代表财富，玉钺代表军权，玉琮则代表着神权。墓主人是同时拥有这三种权力的人，后世把

这样的人称为王。有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或已有了早期的国家概念，玉器成为良渚社会精神生活的核心介质，被赋予了更多和财富阶级相关联的意义，当然还有信仰。玉从外方内圆成中空的柱形，有人说这代表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有人说这表达的是贯通天地的法术，但大家普遍认同这是良渚人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在玉从王向外突出的四角上各有上下四节纹饰，一三两节为人的圆眼和凸鼻，二四两节为兽面的大眼和凸鼻，兽面左右两侧浮雕有变形夸张的鸟纹。玉从王上还有八幅神人兽面图，这被称为良渚玉器图案的母题，也是我们观察良渚社会的一个入口。那是一个已经形成了清晰等级和规制的社会实体，出自墓葬的玉器就是物证之一。等级最高的大墓是单独的大土台，陪葬品众多，又包括玉琮在内的各种玉器。第二等级是人工堆筑的专门墓地或小型的土台，玉器数量要少一些，同时还会有石犁等工具。第三等级的墓多在居址附近，墓坑浅而小，墓中只有小件玉器、一些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而象征良渚社会顶尖等级的，就是玉从王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半人半兽的形象，头戴宽大的戒字形羽冠，双手五指平伸，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宽扁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更有两只弯曲的兽爪，它是良渚人信仰的标志，是良渚人的神徽。良渚迄今出土的15000多件玉器中，神徽几乎无处不在，但大部分多使用简化图形。完整的神徽图案全体遵循的体制，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由此强化。作为礼器的玉走到了社会和人心的深处，这是早期中国社会形态的一次深刻。良渚玉器的象征符号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是一只鸟站在祭坛上，玉鸟的形态如同展翅的燕子，良渚人相信那是神的使者，会搭载他们飞往神的世界。他们将死亡视为生命中最后一次远行，或许是因为统一信仰下神权和王权的紧密结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良渚文明延续了约1000年。他们对祖先、神灵和未知世界保持着高度的敬畏，同时也已经觉悟到人自身力量的强大。基于更具凝聚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形式，良渚人亲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家园，也有人称之为早期区域性国家。他们动员了超乎想象的巨大人力，在各层级聚落的中心修建了一座超级大城。考古发现的良渚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

梁主人还在城外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既可防洪也可灌溉，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设施。所有这些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完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存续发展的一千年中，几乎没有波澜起伏，没有大的战乱冲突。他们种稻、治愈、造城、治水，每一样都留下巅峰之作。创造和建设是漫长的，结束却总是匆匆。有一种推测是，距今4300年左右，一场也许是从钱塘江涌来的洪水淹没了整个良渚遗址。这个海拔只有3米的平原地区和它延续了千年的文明被深埋在了地下。伴随着良渚文化的落幕，中国的新石器时代也走向了尾声。洪山与良渚，一北一南，一前一后，双臂呼应，以玉为载体，支撑了中国人精神和社会体系的初建。在洪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远去了许多年后，甲骨文出现了。玉作为一个文字被记录下来，当时的玉字并没有下方那一个点，王和玉相通，金文中的王字来源象征王权的月，能统领部落统治国家的人就是王。王字加一点成玉始于汉代，这一点的意思就是王所用的石头。当新的礼器取代玉器后，玉的价值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帛，中国人从没停止过对玉的钟爱。那个独属中国的玉器时代，也永远闪耀着美玉般迷人的光彩。

0: 享一下，装修半价，现在拨打5656-5566，装修能省十几万。
1: 这个电话您一定要打。首先，装修价格直接享受半价五折，比如平时装一套90平米的房子可能要花上30-40万，现在打这个电话抢到名额，10几万就能全部装完了。特别是现在打这个电话或扫码报名，还能额外的享受3重专属的特权。
2: 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
3: 我们的总监设计师平时都只接大宅和别墅的单子，那么这次活动呢，每个设计总监将会免费开放5个名额，报名成功就能免费享受特权。金牌项目经理，我们是全年口碑最好的，零差评的，平时都是需要预约的，那么现在扫码参加活动，金牌项目经理优先派给您。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我现在来到的是一家核心的签约大厅，别看外面天气这么热，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的热情，活动现场火爆异常。这个活动有什么地方吸引你啊？这么多天赶过来？
4: 因为家里的话，装修一般都可能就这么一次啊，所以总想把家里装修得漂漂亮亮一点。他设计总监，他因为有个免费的设计的名额。

0: 我跟那个设计总监们也聊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是蛮有水平的，就是我没想到的他也帮我想到了，设计进去了，就是装修也是很透明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也去逛了几家，想想还是一家核心装修实在一点，价格也便宜几万块钱。
1: 所以你选择了一家核心，
0: 对对对对对、
1: 哦、那您觉得这次一家核心的活动真的能给你省钱吗？
2: 我跑了好几家装修公司啊、他给我的报价都要25-26万、一家核心给我的报价是17万，然后装修的材料也比较好，出乎我的意料。
1: 一家核心有没有送你21件家具和6大电器呢？
2: 有的有的，他这个家具都是什么的我刚刚也去看了啊，都是很重的家电呢，都是品牌的，像海尔啊、昌伟啊、方太这种大品牌。
1: 那如果说你也想装修省钱省大钱，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锁定名额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1: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D、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很多人都说啊，装修是个无底洞，明明预算10几万，装着装着就疯狂超支。青春房小区的戚大哥就遇到这样的难题了。
5: 这套房子住了30多年了，光线嘛也暗，杂物东西嘛也多。看隔壁装修得很好，我也心动了，想装修一下。
6: 装修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叔叔为了稳妥，前后对比了多家装修团队，可各家报价天差地别，价格从9万8到29万8不等，套餐内容也参差不齐，越对比越迷茫，所以迟迟不敢动工。
5: 方大姐，我已经跑了好多家装修公司了。贵的嘛我也装不起。那几万的嘛，我怕他们中间有坑。
1: 大哥，其实您这个顾虑呢，也是很多消费者的顾虑，大家装修的时候呢，都怕踩坑，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是专门带了一家核心装饰的资深的设计总监上门了，免费呢帮我们这个大哥呢现场来量房。
6: 经过了深入沟通，我们了解叔叔的3大居住诉求。第一，家里杂物生活用品繁多，想要增加更多收纳空间。第二，女儿偶尔会带外孙前来居住，需要规划一处学习区。第三，希望设计师通过空间优化适度拓展厨房使用面积。结合这3项需求，我们的设计师量身打造了对应的改造方案。
7: 像入户的这个柜子这一块的话，还是要做鞋柜、餐边柜整体的一个收纳。像卧室，我看到有一个空间是窗户那边采光特别好，所以说我打算把学习区留在那个窗户的位置。然后还有咱们的厨房区域，厨房的话我想把厨房门扩大做成双推门，让过道的采光能进来，并且冰箱能放到厨房里面。
1: 那设计师给您这样的设计您满意吗？
5: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设计装修好了要大约要多少钱？
7: 如果您自己在外面找人工装化，整体装下来的话起码要花个20-30万，但是在一家核心大概只要10几万就能将您房子完美的落地。
5: 真的只要10几万？中间不会加钱吗？
7: 因为我们公司的话所有的合同都是闭口合同，然后我们的预算等于决算，中间不会有任何的加价，并且同时我们还有范大姐这边的监督。
1: 没错没错，我来帮大家来监督，大伙儿想要和这位大哥一样花半价的预算装出高品质新家的朋友们，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预约，名额真的不多，赶快扫码报名吧。
3: 清凉一笑，装修半价。
7: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赶快拨打5656555。

0: 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前十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1: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2: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3: 很满意，
2: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1: 70多万、嗯、
3: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嗯、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啊。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哦，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哦嗯。
3: 品牌也是一线品牌，
1: 对不对
3: ？都还可以的，对。
2: 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对，
2: 是不是很
1: 更加有信心了？我爱我家，
2: 对。然后我现在啊住的这个房子，我真的城里我都不想去了。
3: 现在我每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2: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哎，省。
0: 半价，半价，装修半价，一家核心清凉一下，装修半价报名了，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马上电话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只要您报名成功，还能额外享受3大装修特权。特权一，普通设计师免费升级成总监设计师，设计费全免。特权二，普通项目经理免费升级成金牌项目经理。特权三，普通的实木家具免费升级成商场同款品牌家具，芝华士、CPT、左右这样的大牌家具任选。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送价值10000元大板瓷砖，赶快拨打5656-5566或扫码抢占名额吧。

0: 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加我薪加个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3: 奶哥来的。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
6: 起飞。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2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0: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1: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是不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12: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1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0: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象鼻蓝的花粉囊，同样一无所获，但它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蓝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蓝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蓝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鹤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合乌育雏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通通打包带回。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洋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洋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

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涉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植物的出现。池塘和沼泽中，水生植物们会尽量获取竞争优势。一位北湖湿地里的种子选手即将发动，他将统治整片水域。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巨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现实辐射状分支的叶脉系统非常符合力学结构，其中的气孔可减轻重量，同时兼具强大

嵌石巨大的叶片完成对水面的覆盖，其他植物完全争取不到阳光。嵌石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嵌石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平台为水质夫妇提供了理想的安家之所。作为回报，水质如同卫士，清除可能伤害嵌石的昆虫和螺类。水质夫妇开始在嵌石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雌鸟产卵，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26天，不管风雨交加或是烈日炎炎，雄水质都会守在嵌石叶片上。这段江南水乡上演的传奇的确充满了万物生长的特殊意味。从更高的高空俯瞰，从更远的时间回望，一切都和调息一样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0: 我是罗小博，圆肚皮里装浓情，田间地头跑不停。如何让大棚四季不闲，月月生金？萧山计划镇七郎坪家庭农场，瞄准夏季瓜果市场空白，开启大棚夏季轮作，经济效益显著。烟火家常，盛满萧山独有的夏日风味，一同探寻萧山消暑家常菜。
1: 设施大棚是草莓种植户名副其实的聚宝盆，每到冬天，棚内草莓硕果盈枝，鲜红诱人，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已然成为带动农户稳收致富的特色产业。但草莓落市之后，每年春夏的几个月里，闲置大棚空窗，设施静置，不少农场都面临一季赚钱半年闲置的尴尬。在进化镇七郎坪家庭农场，这道行业难题被一藤青田的羊角蜜完美破解。初夏时节，七郎坪的果蔬大棚绿意盎然，曾经栽种高价草莓的种植架上，如今藤蔓攀援，硕果累累，一根根饱满修长的羊角蜜挂满枝头，果香清甜扑鼻。标准化高价栽培，瓜果离地生长，干净卫生，采光通透，一眼望去满眼丰收景象。
2: 我们农场主要是高价草莓，冬天的收益其实一直都很稳定，但是往年草莓到了五六月份收尾之后，这整个大棚啊，它整个都空置下来了，我们的高价设备包括我们土地都是空着的，好好的设施半年用不上，真的是很可惜，等于半年没有收入。所以三年前我就一直在想，一定要把夏天这个空窗期给它利用起来，给大棚再添一记好的收成。
1: 为了盘活闲置棚体，补齐种植季节空档，前两年基地先后试种普通甜瓜、蜜瓜、黄金瓜等多种夏季瓜果，从种植管护难度、经济效益多维度综合比对，在一次次试种调整中摸索最优种植方案。普通瓜类市场品类泛滥，同质化严重，价格上不去，利润空间微薄，同时传统地栽瓜果容易受潮烂果，病虫害多，管护成本高，精品果少。经过三年实地试种、市场实测，农场最终锁定了适配性、性价比、收益全面占优的羊角蜜。
2: 最开始我其实种了好几个品种，黄金瓜、哈密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甜瓜，其实我都种过啊。种完之后对比了下来，我就发现有些问题。这些普通的瓜了，市面上太多了，很多农户都在种这个，没有很大的特色，竞争也非常大，卖不出好的价格。而且这些瓜种在我们地上啊，它的湿气比较重，然后烂果啊、病虫害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后来我发现羊角蜜其实就不太一样，特别适合我们这种高价种植的模式，它通风好，病虫害少，而且长出来的果子啊，它的品相特别的均匀，最关键是周边的老百姓还很爱吃，就是它吃上去呢还是蛮甜的，但其实它测出来呢糖分又不是非常非常高，这个口味大家都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回头客也特别多，实实在在算下来，我发现经济效益会比别的品种都要好很多。
1: 三年打磨，迭代升级，农场彻底摸清了羊角蜜的种植规律和管护技巧。今年农场全面调整种植结构，不再零散试种，实现整片大棚规模化栽种羊角蜜，正式形成冬草莓、夏羊角蜜一棚双收、四季接续的成熟轮作模式。依托原有草莓高价设施，无需重复投入搭建，只需要调整水肥温控管理方式，低成本实现大棚全年循环利用，彻底告别设施闲置、土地撂荒的问题，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座棚体都能持续产生价值。
2: 从第一年小面积的种植摸索，到第二年慢慢的扩种，今年我们所有的大棚啊，所有的盆子都种满了羊角蜜，也是这三年来一点一点试出来的，最适合我们的种植模式。我们这里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错峰填空，做差异化，别人夏天的大棚都是空着浪费了，然后我们盆里呢满满的其实都是收成，大家都扎堆在种普通的甜瓜，做低价竞争，我们专心种好我们精品的羊角蜜，高价种出来的果子呢，它干净，甜度高，品质稳，客户认可。

0: 可度也一直都很高。
1: 眼下基地羊角蜜正式进入盛采期，也是销售最火爆的时节。凭借清脆多汁、清香不腻的绝佳口感，以及绿色生态的种植优势，这批夏季鲜果刚上市就迅速打开市场。
2: 这个羊角蜜啊，去年我老婆他们吃过，觉得很好吃，然后今年特意让我外面赶过来，再从苏老板这边买几个羊角蜜回去啊。
1: 对比以往单一种植模式，如今的轮作模式，在不新增土地、不新增设备的前提下，直接翻倍提升大棚年产值。
0: 今年我们这个羊角蜜啊，采取了一个错峰的一个种植方式，因为如果你一下子把所有大棚都种完羊角蜜呢，它可能会在同一时间，就比如说现在六月底同一时间可以采摘，那么一下子它全部成熟的话，其实销售压力也会比较大的，而且它的采摘周期也会比较短，所以今年我们等于说种苗种下去的时候，就给它从三月初种了一批，三月中旬种了一批，然后三月底种了一批，让这个羊角蜜的一个成熟期给它拉长一点。那基本上我们可以做到六月中旬开始采摘，到七月底八月初的样子结束。一亩地一年两季收益，我们不用额外加大投入，只要精细化管护就可以了，土地利用率也上去了，我们农户收入也更稳更高了。
1: 小小羊角蜜，盘活闲置棚，填出致富路。从摸索试种到规模推广，从单一产季到全年增收，七郎坪家庭农场用三年时间跳出传统种植的季节局限和同质化短板，以精细农业错峰产业实现提质增效。
3: 今天给你们呈现的是一道萧山的夏季时令菜梅菜头蒸苋菜。

0: 梅菜头蒸苋菜，浓香四溢，让你流连忘返，并且在夏天里面下饭解暑的好时令菜。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每一滴水都承载着生命的希望，每一幅画卷都描绘着清澈的赞歌。每次行动都诠释着社区的热爱与责任。每一项工作都映射着政府的坚定承诺。每一片稻田都滋养了绿色的希望。治水惠民，润泽万家，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湾清流，半亮锦绣山河。
1: 贵州省镇原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

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啊，经常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1: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2: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2: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3: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基地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基地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3: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4: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5: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4: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3: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3: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5: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6: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

0: 咱们这个中国人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1: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牵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3: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4: 89度，肖像完毕。
3: 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5: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3: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6: 地化组消息完毕，塔基地化组消息完毕。
3: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5: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3: 收到。
0: 因为我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0: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吃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

0: 将处于雨带边缘区域，降雨减少，天气以午后分散性阵雨雷雨为主，雨水减弱的同时升温接踵而至，明后天最高气温在34度上下，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与防晒工作。今天夜里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4号多云，5号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5号多云到阴，偶有阵雨，6号多云，又是有阵雨或雷雨。下面请看明天的气象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呛调加二级，较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阵雨，25到33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临浦阴转阵雨，24到34度。瓜沥阴转阵雨，25到33度。进化阴转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阵雨，24到35度。傣村阴转阵雨，25到34度。娄塔阴转阵雨，24到34度。和尚阴转阵雨，25到34度。南阳阴转阵雨，25到33度。弋桥阴转阵雨，25到34度。弋农阴转阵雨，25到33度。晋江阴转阵雨，25到33度。港湾阴转阵雨，25到32度。所前阴转阵雨，25到34度。衙前阴转阵雨，25到33度。城区阴转阵雨，25到34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6: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7: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8: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9: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1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3: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5: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
2: 斗，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14: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
2: 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一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记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5: 都说平平安安是福，但是这平安得靠较真儿。今天我们去找找身旁那些喜欢较真儿的人。您好，这灭火器是要做什么呀？
16: 啊，这个灭火器它日期快到期了，我隐患得把它排除，所以我更换一下，心里才安心。
15: 家伙事儿在状态，线理顺了，风险就控住了。
17: 师傅你好。现在的话是汛期啊，就是水边钓鱼的话比较危险，我们尽量安全第一，
15: 远离临水隐患，畅通排洪沟渠，乡村更安心。
18: 生命通道不能堵住的啊。

0: 上通道通，楼下路面稳，这份平安是我们自己清出来修出来的。
1: 实验结束，请大家收拾好手中的实验器材，消除安全隐患。
0: 护好每个角落，就是护住童年的平安。
2: 搬进来才稳当，对吧？
3: 对。

0: 有东西没弄。
1: 那我下面等你。
0: 哦，好好好。
2: 弄好了吗？
0: 啊，都弄好了。安全没有小事情，我们要养成好习惯。
3: 平安就藏在这些小举动当中。每一次不凑合的检查，不马虎的整改里，也藏在每一件不能忽视的小事当中。平安就得这么较真儿，人人讲安全，
4: 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5: 腾设环境卫生保洁作业的基础保障。近日，萧山区环境卫生保障中心引入一套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实现环卫取水安全高效、节能规范多维度升级，为城市精细化保洁筑牢坚实水源根基。以往直接取用河道水作业，容易因水质杂质导致设备受损，影响保洁效果。这套水荷取水设备通过精密过滤系统对河道原水进行深度净化，将普通河道水转化为高洁净度作业用水。
6: 本来是要20来分钟了，现在嘛10多分钟就可以了，速度也好，安全也安全，对老百姓也是好的。
7: 它的优点呢，就是更加的节约成本，然后它的水压更稳，啊，加水更快。后面我们也会增加取水点，满足实际的取水需求。
5: 据了解，一辆洒水车一天要加5到6次水，一车能够装10吨水。以往消防栓加水需要20分钟左右，如今换了这套设备，装满一车水的时间缩短到了15分钟。标准化水荷取水设备的安装还不受点位影响，极大方便了日常环卫取水工作。本台记者报道。
8: 入夏以来，气温升高，湿度增大。作为江南地区特色家常腌菜的梅苋菜梗迎来食用旺季，但近期区一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不少亚硝酸盐中毒病例，上个月已经有20多名患者中招。医生介绍，每年夏天是梅苋菜梗中毒的高发季。苋菜梗在自然发酵腌制过程中，自身含有的硝酸盐会被环境中的细菌转化为剧毒亚硝酸盐。腌制第3天至10天是毒素高峰期，此时亚硝酸盐浓度最高，也是中毒最高发的阶段。
9: 这个中毒的我们可能还是跟进食量有关系，尽量还是要建议少吃。一般我们建议要尽量要腌制到比如10到15天之后的这种腌制品进食，但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8: 本台记者报道。
10: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5: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4: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马上电话报名。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6: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前10户扫码的业主装修再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二维码扫起来。
7: 来，二总，我们出去玩一下。
8: 等一下，你这样不文明的。
7: 我怎么就不文明？
8: 哎，怎么他去文明的？
9: 文明养宠，六宠牵绳。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志愿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2: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0: 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三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

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

0: 厉害啊！
1: 这是朱瑞的父亲母亲。
2: 孩子怎么样了？
3: 朱瑞正在里边抢救。哦，
4: 情况怎么样？
3: 手术应该快结束了。
5: 我爸爸要怎么了？
6: 甜甜，你爸爸特别英勇，他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救了一位叔叔呢。
5: 那我还能去哪呢？我也要爸爸。
6: 当然可以啊，相信姐姐。嗯，
4: 医生出来了，
7: 大夫。
4: 大夫，朱瑞的情况怎么样？我是他父亲。
7: 哦，病人头部受到外力撞击，然后颅内出血。我们紧急进行了开颅手术，手术很顺利。
4: 哦，啊，那就好。
7: 不过开颅手术呢，有一定的风险性啊。那个病人在未来48小时之内，需要在监护病房进行观察。等病人醒了，然后数值都一切正常了，你们就可以探视。
4: 好，谢谢，谢谢。
8: 大小姐，你又怎么了？又开始耍小姐脾气。
9: 我怎么就耍小姐脾气了？哦，连结婚这种事儿都是我主动提出来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就不爱我。
8: 怎么就不爱你了？人家吴树其实是你……
9: 哎呀，别提他的名字了。
8: 哎呦，人家什么时候说不跟你结婚了？现在不是工作吗？等他忙完了，肯定会和你结婚的。
9: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呀？
8: 哎，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我是你闺蜜，我能给他当说客？
9: 你是我闺蜜，怎么不向着我说话呢？
8: 你不讲道理啊！我怎么向着你说话呀？你想想看啊，人家现在在做一个工作，做了那么长时间，马上要成功了，你突然非得逼着人结婚，你觉得你讲道理吗？
9: 我就是想现在结婚，我不想让他一直拖着我，怎么到头来就变成我逼他了呢？再说了，从分开到现在已经好几天没跟我联系了。哎呀，算了，我先回去了啊，烦得很。
8: 哎，我给吴叔打个电话。
9: 哎呀，你不要打。
8: 哎呀，喂，吴叔，你在哪儿呢？
10: 哦，我在省城呢。
8: 你去省城干嘛了？
10: 同事受伤了。
8: 哦，你同事受伤了是吧？嗯。哦，那行，我知道了。
9: 什么情况啊？
8: 他同事受伤了，他和林杰都去省城了。
9: 吴叔没事吧？
8: 那他没说。
9: 不行，我得去找他。

0: 你没说在哪家医院吗？第一医院。哎，你不是不见他吗？走了啊，拜拜。
1: 接云茹他们，去吧。大家好，欢迎各位企业代表参加我们今天的航天轴承招标会。我们今天的招标会呢，一共有12家企业竞标。接下来，首先有请荣盛集团代表。
2: 我不去了。
3: 我知道。

0: 我当然是举双手赞成了。另外，我还想提议，让李斌担任新厂的总工程师，孙云茹担任副总工程师。好，
1: 李斌没有问题，孙云茹还是让他历练历练吧。
2: 嗨嗨嗨，老孙。
0: 哎，你说。
3: 爸，爸，
0: 我们成功了。
3: 哎，你等一下，说吧。
0: 是你林博，你和李斌为我们盛林争光了啊，也让我们盛林有了未来啊！<笑>好，你们回来给你们请功。
3: 谢谢李斌哥，我们办完事就回去了。啊，
0: 谢谢。这两个年轻人真的不错，又一次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
4: 他们早就证明自己了，现在是在开创未来。他们回来，咱们得好好庆贺一下吧。放心，我来安排。<笑>我就不习惯穿这么扮，太不舒服。
5: 院长说了，今天呀有重要的外国友人过来，我穿的正式一点。
6: 那你再帮我好好弄弄。林杰。
7: 哎，行了，别填了，院长车到了，到了，小慧，警官，都来，当兵接去。
8: 好，来来来，来，停停停，别了，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的总成平台。对，对，
7: 现在已经开始发电了。来，我们到那边看。
8: Mr. Miller，
7: finally， I'm here。
8: Long time no see.
7: How are you?
8: How are you?
7: So you have to show me your masterpieces.
8: I didn't think it was you guys. Our souvenir had the other on me. Welcome to you.
7: Okay.
8: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our Bindeng base. Mr. Miller and I, we are old friends. 7 years ago, he offered me a job to work his lab while I was still a student, but. I turned down the offer and chose to come back.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our research team successfully placed the assembly platform under sea and completed the module installation and finally finished grid connect generation. At the moment, our installed capacity reaches 3.5 megawatts. And the grid connect generation has been lasting for 548 days.
9: 你们现在的合作就是强强联手，如虎发展。哎，
10: 这都是顾厅长您牵线的，所以我和盛林之后才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啊。<笑>对啊，厅长，能有今天，还真得谢谢您啊。
9: 李总，你对两家企业还满意吗？
10: 何止是满意啊，我们共同生产的这个盾构机啊，已经进入国内市场了，下一步考虑进入国际市场。
9: 太好了，这就是尊重市场结果。祝贺你们啊，新厂的管理是怎么安排的？哦，我来介绍一下，盛林的曹总，还有丰盛的李总为新厂的主要负责人。 李斌呢，为总工程师，并成立了李斌工作室，孙云茹为副总工程师。老领导，您觉得这种安排怎么样？
11: 不错，老中西三结合，有格局，有闯劲。
10: 各位领导，时间到了，我们开始揭牌吧。好，来，厅长，来，
7: 一块走吧。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先生，您的花包好了，
1: 交给我吧。哎，谢谢，再见，
0: 再见。

0: 到哪里去给你找那些证据？关一个水电化验，你这几十万，你出得起这个钱吗？
1: 不，你当时说要给我做代理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0: 我哪知道你这么纠缠不休啊！一审不行还要上诉，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上诉没有意义的。而且你刚才在法庭上那个样子，
1: 行了，
0: 让我很为……
1: 哎，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意思就是让你另寻高明。
1: 你谁啊？哎，郭律师，你别走。
2: 别喊了，找他不如找我们。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律师苏卓，这是我的同事律师宁毅。你好，
3: 苏卓律师事务所。
1: 啊，你们不会也像那个姓郭的一样骗我一笔钱就跑吧？
2: 我们是公益律师，不要钱的。
1: 不要钱？那你们要什么？
2: 刘先生，刚才那个庭审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如果您想打赢这场官司，确实需要递交新的证据。
1: 但法院要我做鉴定，我可没钱啊。
2: 如果您愿意信任我们的话，这个鉴定我们愿意帮您解决。刘先生，您愿意相信我们吗？
4: 罗法官。

0: 要出发。
1: 哎，许愿，我到办公室找您没找着，我下午去报道。
0: 啊，你手上那个案子还没结吧？
1: 哦，休庭了，让他们补充证据再来。
0: 嗯，我听说你把人家环保局的代理人当庭给训了一顿啊。啊？
1: 哦，嗨，这事儿这么快就传到您那儿去了？
2: 我没有训人家，就说了两句。
1: 在庭上耍官威，你说我要是不管，你让老百姓怎么看？
0: 哼，咱们法官啊是法律工作者，但是不等同于是法律的化身。
1: 嗯，明白。
2: 这次人家中院借你过去，看中的也是你的能力。
0: 啊，去了以后还是要谨慎行事，不要无端的捅出些娄子来。
1: 放心吧，领导，我有数。
0: 让你妈省点心。
1: 知道。
0: 好，走吧。
1: 好嘞，啊，我先走了，许。啊，
2: 行，怎么回事这是？
1: 闹毛病。
0: 这是有点啊出师不利的意思。
1: 哎，怎么会呢？我这是蓄势待发。哎，
2: 好，
1: 再见，
2: 路上慢点。
3: 主任，下学期带研究生的事情让我再想想吧，我想把课题先做完。这样，我先去一趟实验室，等我出来了我去找您，好吗？嗯，好，那就这样啊，再见。

0: 实验必须在通风柜里做，你不知道吗？
1: 护目镜呢？你不戴护目镜，一旦出了事情，眼睛会瞎的。
0: 夏老师，对不起，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1: 把实验室收拾干净，事故登记入案，回去把操作规范背熟，不背熟不许进实验室，写检讨给我。
2: 我知道了，实验室里不许戴耳机。罗源，哎，省院把你借调过来，真是帮了我们中院大忙了。
3: 现在的案子实在是太多了，法官加班已经成为常态了。
4: 罗源，您放心，我
2: 起来。好，他也是今天上午刚刚到。啊，在这儿。文静，收拾东西呢。
4: 啊，
2: 来，哎，罗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
3: 这位就是你的新同事，
2: 冯念，
4: 好久不见，
2: 你们认识啊？我们大学的时候是一个辩论队的。是吗？那太好了，现在又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以后工作起来就更方便了。来来来，罗源，快进来。哎，这样。
3: 你们的借调手续呢？张主任啊会协助你们办好的。你们原单位的工作都交接好了吧？
4: 还没有。
3: 我还有一个行政案的二审，马上就要开庭了。
2: 我民事诉讼案还有没完的一个案子，我下午得回县里。没关系，那你们先把报到的手续办好了，有时间的话呢再了解一下我们中院的情况。
4: 我现在还有个会，得马上走，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自己收拾。好，谢谢您，田园，辛苦您跑一趟，慢走。以后合作愉快。
5: 手怎么受伤了？
6: 去现场的时候不小心弄伤了，大夫说没事儿。

0: 夏卫东教授是吧？对，您是？我是律师苏卓，大江市环保联合会武会长介绍过来的，请您看一下这份环境评价报告。
1: 你们为什么不找专业的环境评估工程师呢？我找过，大家都怕得罪同行，不愿意插手。
0: 这么胡闹吗？冷却结晶回收混二硝基苯，怎么可能达到预期效果？肯定会产生消化废料的。您的意思是？
1: 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0: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夏老师，那您愿意为我们出庭作证吗？
2: 夏老师，您找我？
1: 进去，进去，进去。哎，怎么样啊？最近家里情况还好吗？医院给我
2: 爸开了进口药，别的都还好。
1: 根基负担重不重啊？
2: 还能坚持。
1: 有什么困难啊？一定要说出来，大家都能帮你的。
2: 不用了，夏老师，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1: 又是让我继续住在宿舍，又给我介绍兼职。
3: 你是一个适合做学术的孩子，希望你越来越好。
1: 天阳那边工作怎么样？
2: 挺好的。啊，对了，向老师。

0: 总希望我留在那儿做正式员工。哦，那挺好的。他们公司的业务多吗？挺多
1: 的，毕竟我们是有环境评测资格的，就那么几家。哦，那个江石化工的环境评价是你们做的是吧？是啊。你对他们熟悉吗？
0: 是新总牵头做的，我不太了解。这个报告隐瞒了重要技术变动的风险，哪家公司做的？
2: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0: 现在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国富、苏大江市环保局未履行法律职责一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
1: 林长，车子这么颠，你看不进去。
0: 之前一直忙着办政治手续，时间正好趁您晚上这点时间，把这案子再说一下。
1: 您闹掉中院去了，还管这种小案子？你确实觉得这是个小案子啊？你们什么都觉得这是个小案子啊？庭长，从双方提交的证据来看，这个案子确实不大。打架索赔，原告杨一木和被告杨运胜、王长枪发生纠纷，俩人把杨一木给打了，现在刑事上也判了。
2: 无非就是对民事赔偿金额不符，提起诉讼。
0: 从当时的诉讼来看，你还觉得这个案子像吗？
1: 不像，他们要了个天价赔偿，而且要追溯运胜和江石两家号的账。
0: 天价？要多少钱？
2: 100万。
0: 啊？我当时都以为弄错了，我还打电话去核呢。
3: 你说就一个李女士，还真该起。
0: 不知道以为在讹钱。我今天法院啊，哎。
1: 和法官在法庭的判案需要是公正公平，
0: 不可以对当事人予以立场。
1: 但是庭长，你说他不会真的以为自己能要到100万吧？
0: 明天干掉了你，有些当事人呢，送你100万，送你1000万，可以有个当事人就送你1块钱。
1: 你觉得这些人真的是为了钱吗？
0: 那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只是想要争一口气。
4: 给你点了是吧？啊，咋的？我给你点了。
5: 技能一手遮天啊！上来，你们。

陆琪啊，不能打架，听见没有？好，八同志你好，来，快请。

0: 盈江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夏卫东教授对本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请查看证据卷十五。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由夏卫东教授出庭陈述意见。
2: 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现在核实专家辅助人身份和专业资质。
3: 我是临江大学环境

0: 工程专业教授夏卫东，具有职业司法鉴定人资质，证书编号33029804。
1: 请专家辅助人向法庭陈述意见。
2: 江石化工厂的这份报告中改变了消化车间废水处置的工艺，他们认为冷却结晶回收混二硝基苯能够达到预期效果，但这个过程其实是将消化废水冷却析出消化废料，环评报告中没有这些消化废料的处置流程。
1: 上诉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3: 请问环评报告中是否可能出现不全面的情况？
0: 不是不全面，是刻意隐瞒。
2: 这个报告第四页第八行写道，项目变动后废水处理方式发生变化，回收了部分物料不属于重大变动，
0: 这种表述不符合行业规范，其实属于刻意模糊回收物料的性质。
1: 被上诉人及被上诉人代理人是否要向专家辅助人发问？
4: 环保局每年对江石化工厂的检查报告中囤积物的数量都是符合规定的。你刚才说江石化工生产或囤积消化废料，请问你有什么依据吗？
2: 不可能符合规定。根据江石化工厂所提交的生产申报，他们一天至少会产生400千克的消化废料，这还不包括他们处理单元废水池里囤积的。
5: 这都是揣测。
4: 也就是说你没有实证证明你这个观点，你的结论都是推论出来的。
0: 我提交的报告里有详细的计算公式，这是科学计算的结果。
4: 审判长，我没什么问题了。
1: 好，请专家辅助人先退庭。
5: 李律师，
6: 先别急，再等等。
7: 环保局对这份报告有没有进行实地考察或者核实啊？
8: 环保局每年按规定对辖区企业进行环保检查。
7: 我问的是有没有去核实这份环评报告里的内容。你们出具的验收合格意见是根据什么决定的？
5: 环评报告是我们的主要判断依据，这些报告都是有法律效力的。
7: 你的意思是环保局的验收完全是基于这份环评报告，而这份环评报告是由江石化工出资委托的环评公司所做，你们环保局并未加以核实考察，对吗？
4: 审判长，环保局是按规定对江石化工提供的报告进行审批的，上诉人以及专家辅助人的那些说辞完全是他们单方面的猜测，没有实证，请法庭驳回。
7: 是不是揣测？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既然双方对事实认定有差异，那就在法庭的主持下
1: 和专家辅助人一起
7: 直接去江石化工厂对该证据进行现场勘验，可以解决本案事实层面的争议。现在休庭。秦总，您找我？
9: 有病，你赶紧去江石化工厂一趟。
7: 怎么了？
9: 不知道他们摊上什么官司了，现在法院和环保局的人正在赶过去。
7: 现在？
9: 对，你马上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帮他们把这个烂摊子解决了。
7: 邢总，
9: 姚斌，环评报告是你写的，一旦败露，你觉得夏老师会原谅你吗？
10: 不耽误您时间吧，夏老师。
0: 啊，没事。你们经常是开庭开到一半就下到现场吗？
10: 法官哪有这个时间，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不过听说这个罗源法官是出了名的不走寻常的。
11: 久等了，五出八吧。

0: 准备开庭。
1: 原告代理人既无法举证七星一正化工厂与王长江之间有雇佣关系，也无法证明原告所受的精神损害，我方认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
2: 下面请原告代理人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
3: 我想请问一下被告王长江，你是凤凰岭市人，宣称自己是无业人员是吗？
0: 是啊。
3: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工作了？

0: 你的妻子也没有工作是吗？陈班长，原告代理人的问题和案情无关。陈班长，请解释疑问的问题与案件的相关性。陈班长，既然本案的关键是被告王长枪的打人行为跟被告单位七星运生化工厂之间的关系，那么被告王长枪一家的收入来源就很重要。另外，王长枪一方此前表示自己没有赔偿能力。 但是他有房屋贷款，既然每月能按时还贷，为什么没有赔偿能力？陈班长，请您查看18号证据，这是王长枪妻子的社交网络账号，上面显示他们一家居住在凤凰岭市丹桂小区，该楼盘售卖价格为每平方米7000块钱。王长枪妻子社交网络账号上表示过，该房子为贷款购买。 从利率上来算，该楼盘该户型的贷款只有公积金贷款才能拿到每月3000的额度。计算公式在下一页，沈班长可以查看一下。
1: 公积金贷款怎么了？公积金又不办法。
2: 陈班长，原告代理人所有的诉求都是基于猜测，毫无根据，经法庭驳回。
3: 原告代理人，你想表达什么？
2: 陈班长，我方申请调取王长枪的社保公积金记录，用于证明王长枪打人是受雇佣单位指示，追溯七星运生化工厂跟江石化工厂。法庭知道了，今天的庭审，各方都已经充分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书记员已经记录在案。本案具体如何处理，需要回去做研究之后再进行综合评判。开庭时间我另行通知各方。
4: 现在就请。
5: 快点，动作！快点，麻溜点，利索点！
6: 李主任，这些都是消化废料，千万要小心，不能着急啊！
5: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着急啊？如果不是之前，陈总已经让转移走一部分的话，不然你说这点时间撤哪能做啊？
6: 转移的地方靠谱吗？储藏条件怎么样？
5: 没问题。

0: 介绍的。
1: 这位是省法院的罗法官，这是江石化工总经理石磊。
2: 罗法官你好。
3: 你们这是？
2: 这是欢迎您莅临指导参观。
3: 别误会，我们不是来指导，也不是来参观的。我们这个案子里，上诉人和环保局对你们的环评报告有异议，法院来协助你们三方进行勘验现场。
2: 您说的对，您放心，我们一定会配合您的工作。请大家戴上安全帽，安全第一。
3: 走吧，
2: 这边请。
4: 什么情况啊？
5: 没事。手机那音频都听明白。
4: 好啊，我就走了啊。
6: 嗯，好了哥。怎么情况？休庭了？什么意思？不判了？
7: 说是下次再判。
6: 下次？没希望了？
8: 哎，他真就是没希望。
6: 戴木，
8: 告诉你多少遍了，
6: 我们上面有人，
8: 法官就不可能判。
6: 你胡说。
8: 我胡说？你们的律师是个好人吗？
6: 我们早用钱把他收买了，知道吗？
8: 放屁吧，不信。来来来，行吧。
9: 苏律师，我哥让我给你问好。
10: 我很好，谢谢。你这有100万吧？
9: 我哥怎么没钱？
6: 啊，杨立昌，你无耻！
8: 哎嘿，我还真就不是无耻，这叫有钱能让鬼推磨。
6: 到了，
8: 跟你们说啊，都散了吧啊！里边那伙人，每一个都有他们的价，这个价

0: 说什么呢？
1: 哎，让马爷马爷快去！
2: 领导。
3: 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帮村民今天怎么了，突然就这样。宋律师的肩膀还被他们用石头打伤了，更可气的打他的居然是他的当事人
4: 杨一木。
3: 对啊，
4: 宋律师，这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
5: 厅长，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
4: 这样吧，王源，先打电话报警，让我通知院里，我出去看看。
6: 那个，我也去。
7: 啊，我也去。
4: 哎，不用不用，人气多了，村民会误会的。你们等我消息。
8: 遮光布呢？
9: 都在老仓库里，
8: 这些东西不能见光的。
9: 问题应该不大吧？我昨天就把这些都放这儿了。哎，就差这一会儿吗？咱们好歹等到人法院的人走了呀。
8: 别去哪！
9: 哎，老公，我警告你啊，你快别给我添麻烦了。你差这么一会儿吗？哎，等法院的人走了，咱们再去取，来得及的。
8: 这些东西要出问题，丢的是命。哎，
10: 对对，都会处理的。
11: 我们去那边看看。
0: 易律师，帮我把这些都拍下
10: 来。对。刘法官，咱们所有的生产流程都是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来的。
11: 这个厂房是做什么用的？
10: 啊，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咱们往前面走。
11: 我们就先看这个仓库。
10: 哎，李哥，你这是干嘛呢？
12: 哦，石总，我们过来取点遮光布，明天车间里要用。
10: 环保局和法院同时来视察，你非要让弄厂里面的东西，以免让别人误会。
12: 是，您说的对。那我们就先走了。石总，你们继续，领导我们先忙。
0: 小斌，你怎么在这儿？
10: 赵老师，
0: 赵老师，这位是，哦，这位是我的学生饶斌，他现在是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的兼职环评工程师。
11: 大疆天阳环境科技公司？
0: 对，
11: 就是给江石出环评报告的公司。那太巧了，饶工，你先留一会儿，我们就是为了你们公司的环评报告来的，我们一起进去吧。
0: 进来吧。
4: 江青，你没有什么诉求可以跟我说，不要用这种过激的行为。
13: 我们就要法院马上判决。
4: 杨一木，你今天提出了新的证据和诉求，法院回去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判决。
13: 不就是要那个王昌强的什么证明吗？你先去调呗。
4: 法院有法院的程序，不是谁说调就能调的，你总得给我们时间吧。
14: 哎，就说是啊，你们这些人，你威胁人法官有什么用啊？你们什么身份呢？啊？
15: 什么身份呢？普通老百姓。请问法官，人民法院不给老百姓做主啊？
4: 人民法院当然会给人民做主，但是也不能瞎做主。像你们这样，堵着法官的路，不让法官出来，逼着法官做判决，我真要做判决了，你说这样的法院还值得信任吗？
15: 我们倒是逼你了。那杨云胜在我们村里办了化工厂，

0: 那样的排出毒水，害了庄稼，害了我鱼塘，那鱼全都死光了。他还派人殴打民众，这类坏人你们为什么不抓？为什么不判呢？你说。
1: 老关同志，我们是没权没势，但我们不服，凭什么他杨玉胜在我们村为非作歹这么多年？你们要是管不了，那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到能管他的人为止。
2: 对，各位乡亲，听我说，我今天来是办杨一木人身损害赔偿案。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别的诉求的话，啊，我会请专门的部门来帮你们处理。
0: 哼，要是真有人管的话，他早就该坐大牢了。
3: 是，
4: 吴大爷，
3: 早就该坐大牢了。
4: 坐什么大牢？不大牢？他看我明白吗？有什么用啊？那丢人现眼的。
0: 我不管他，我们这次来是要讨个说法。今天你要没有什么说法，哎，我还告诉你，我就不走了。走了。
5: 老蔡，您这是要干嘛呀？
0: 我坐这儿。
2: 老大爷，您别这样好吧，咱们起来说。
0: 今天我们必须得到答复，没有明确的答复，你从我身体上踩过去，是不是？
6: 是。
7: 还有我，
8: 还有我们，
9: 还有我们，
10: 还有我们，
11: 大伙。
12: 我明白了，您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啊，我把你们每一个人的诉求我都给你们录下来，好不好？你们一个一个说。
13: 杜法官，这就是一个普通仓库，堆放的废料都是惰性的，安全。过段时间我们准备把这里重新改造一下。
14: 杜法官，僵尸化工你都看过了，一切都是安全有序的吧？
2: 赵教授，你有什么发现吗？
15: 消化废料。
13: 哦，这应该是之前留下的。过去呢，有些废料在这中转一下，都处理干净了。
15: 老弟，那天我问你僵尸化工厂的事情，你说你不知情，为什么撒谎？
14: 夏老师，
16: 高主任，我记得你们报告里提到，消化废料是不能和其他物品一起储存的。
14: 是，
16: 石总。你用这么大一间仓库做中转，那得产生多少消化废料啊？
13: 德法官，这个玩笑可开不得，这就是个普通的仓库，空闲着没用，偶尔中转一下。
16: 姚工，这些中转的消化废料是经过你们公司环评同意的吧？
13: 我这说了一下午话，嗓子都干了。德法官，如果没其他什么事，咱们到会议室坐坐，喝杯茶。
16: 僵尸化工的环评报告是你们公司哪个工程师写的？
14: 是我写的。
16: 你是否知道僵尸化工废水工艺会产生消化废料？回答是还是不是？
14: 是。
16: 这些废料怎么处理的？
13: 杜法官，您不会要在我们工厂开庭吧？这时间也不早了，干脆这样，我先送你们回去吧。
16: 石总，你好像很希望我们现在就走啊。
13: 我已经陪你们看了整整一下午了，再这么耗下去，那会影响我们工厂的生产。你们法院办案子，那也不能侵犯我们公民的合法权益呀。
16: 当然不能，如果我有违规行为，你可以去临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举报我。那些废料在哪儿？
15: 饶斌，告诉罗法官实情。
14: 刚刚转移了。
2: 等会儿，
16: 转移到哪儿？
14: 旁边的车间。
13: 你胡说什么？那是个废弃的车间。
17: 我现在就通知同事过来处理。
14: 高主任，
17: 你闭嘴。
15: 饶斌，到底有多少消化废料？快说呀，你不是不知道这里面的危险，处理不好会爆炸的。
16: 快带我们去现场。
14: 好。
18: 都在这儿了，这儿一共是30吨。
1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现在发热了，这些消化废料已经稳定了，这里随时有燃爆的危险，必须马上撤离厂房。
16: 马上让工人撤离，
18: 快快快快！
16: 通知公安和消防，疏散人群，准备救火。你们联系医院，叫救护车。
14: 夏老师，
15: 你在干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孙旭东调研重点商贸企业。
1: 区政府17届第77次常务会议召开。
2: 投研先锋系列报道，吴兴尧用技术新产业，以匠心育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赴区内2家商贸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政企同心，做强现代商贸产业体系，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培育商贸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商贸提档升级，促进数字电商急剧壮大，为萧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2: 浙商中拓是浙江省交通集团旗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连续3年入围中国物流企业50强，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产业链组织者和供应链管理者。孙旭东仔细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生产经营、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充分发挥好行业龙头引领赋能作用，在做专做精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结合萧山产业发展需求，深化与区内各类企业协同合作，积极探索转型升级路径，调整优化业务结构，加大在区内投资布局力度，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杭州如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打造全球最大在线赛事平台，服务上亿用户的智能运动健身品牌。孙旭东仔细查看企业各类新产品，体验多款新应用，听取企业当前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计划。他勉励企业要不断加强研发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在数字化转型、服务模式创新、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取得更大突破，培育更多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调研中，孙旭东认真询问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诉求，并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伙理念，常态化走访调研企业，快速响应企业诉求，精准高效解决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让企业安心谋发展。希望企业坚定立足